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925高速路况。
6: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2分，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聪威。那接下来我们来有请龙江交投指挥服务中心的李雪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高速的实时路况信息。李雪你好。
7: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养护施工，京哈高速哈尔滨至长春方向 K1184+965 至 K1189+720公里处移动交替占用车道；因黑大公路分离桥施工，吉黑高速 K1610+647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预计施工时间2026年6月13日6时至18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日省内各地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警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6: 好的，感谢李雪为我们进行的介绍，再会。

925交广早高峰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丛威。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草莓音乐节相关的消息哈。看草莓音乐节演出不愁返程，哈尔滨铁路加开了夜间高铁直达三地。那日前的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恰逢本周

周末草莓音乐节举办，也就是今天下午啊，今天下午是1点半开始，晚上好像我要没记错的话是到9点半，然后明天也是啊。咱们正在收听和观看视频直播的这个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去不去看草莓音乐节呀？啊，要去的话，咱们可以来个偶遇，我明天去看草莓音乐节啊。那么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心的观演、便捷返程、免去住宿的开销，那铁路部门呢，在哈齐、哈姆还有哈加三条线路各加开了一对夜间的高铁列车，全力保障音乐节观众的返程出行。那根据呢临客开行计划，6月13号和14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哈尔滨至齐齐哈尔南往返加开了动9179和动9180次列车。那6月14号，也就是明天呢，哈尔滨至牡丹江往返加开了动9165和66次列车。6月14号，哈尔滨至佳木斯往返加开了动9161和9162次列车。看一下这个车程啊，这个车程是晚上的10点36分啊，第二天是0点12分到达齐齐哈尔南站。铁路部门提示呢，此次加开列车的具体信息呢，请以铁路部门的12306的 APP 以及车站的公告为准。那目前呢，本次临客车票已经正式开售了，那市民和游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或者前往车票进行这个查询。那正规车票代售点购买车票，可以提前锁定行程的车票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南站的车是10点36分晚上的车票啊。到佳木斯呢是从哈尔滨发车是晚上的10点40分，是动9161次列车，是第二天早上的这个0点38分到达。那针对周末出行客流的高峰，铁路部门发布出行温馨提示，提醒广大旅客预留好充足的进站时间，出行全程要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避免耽误乘车的行程。那同时呢，请旅客提前检查好随身的物品，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等违禁品进站乘车，确保安全有序的出行。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网友说，那我明天也去。好呀好呀，咱们可以来个偶遇啊。明天我去草莓音乐节，就明天据我所知啊，我们还有几个同事也去草莓音乐节。比如说像爆个料啊，今天天文要去草莓音乐节，然后我明天去，还有谁去，现在是个小秘密，大家明天到现场的时候可能就知道了。

说这个娱乐项目哈，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在最美端午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温泉度假团再次集结了啊。6月19号出发，3天2晚，6月21号返回。那端午假期不用请假，全家就能够轻松出发。那这一次呢，我们依旧是为大家锁定宝清的高端真温泉度假小镇，核心王牌体验不打折，地下2365米的这个深层的天然氧泉啊，是真正的温泉，不是热水。而且要和大家说，就是室内外有很多的主题汤池、无边泳池以及儿童戏水区都是全部开放的。像这个休息大厅啊，有免费的水果饮料啊，汗蒸娱乐观影区全都是畅玩的。价值158元的温泉门票一价全含，让你泡到过瘾，彻底放松。那除了特色温泉，我们还把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可以说是一网打尽，登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来登高望远，还有就是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集，重温旧时光，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我们的宝清县博物馆，来了解一下城市的文化底蕴，还有就是特色白瓜子鸡。

地，带大家感受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玩的丰富，而且这个又非常的惬意啊。为啥说惬意呢？因为宝清我带团去过两次啊，每次我给我的感受都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接地气儿的一个城市，而且呢就是烟火气儿十足满满。再有就是美食啊，全城特色都是不重样的，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风味啊。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一说美食就感觉有点受不了啊，毕竟这早上没吃太多东西，现在一说一唠叨好吃的，我馋的口水都要出来，这可咋整？说说吧，都有啥美食啊？刚出锅的老字号四成团，品质有口皆碑。那本次呢，我们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还有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不仅有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啊，那我们到了宝清之后呢，还有当地专属的主持人来为我们当导游，全程都是这个没有自费，而且不购物，听友专属补贴价，也不涨价。别看咱们这个说是端午节出发啊，大家会想，哎，那端午节赶上过节会不会涨价呢？大家千万放心，我们还是听友的专属补贴价，是不会涨价的啊。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的住宿也是全面升级，一晚入住到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啊。这大家感受过的一定都知道，推开窗户就能够欣赏到宝清的璀璨夜景。那另一晚我们是住到了宝清的宪兵馆，舒适又安心。说到这儿，大家就问了，说那咱这端午节出发价格是多少呢？和大家说一下，我们6月19号出发，三天两晚的时间，听友专属福利价格是888元，一票到底啊。那一米二以下的儿童是688元，像交通、住宿、餐饮还有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那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位电话啊，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同来过一场不一样的端午假期，赏龙江最美好风光。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宝清哈，再来和大家说另外一个专属路线啊，就是我们的全新的行程经典的路线，这一次还是啊我们的伊春之旅，享受一下清肺的休闲之旅，太好了哈。同样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为所有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925交通广播团队全程服务陪同啊。6月19号端午假期三天两晚，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我们可以吃生态的美食，住在森林里，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抱整片小兴安岭的绿。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网友说馋完了，那可不咋的嘛，别说你馋了，我自己说都可馋了。你看现在八点十四分吧，正是大家周末吃早饭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早上都吃点啥呢？别馋完了，馋馋我吧，大家说一说早饭都吃点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微信视频号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我早上饭可没咋吃啊，现在我还饿呢，肚子都开始快叫唤了，所以大家馋馋我吧，你们早上都吃啥了呢？周末早上吃点啥呢？小米粥、包子、蛋堡、手抓饼，还有啥？大家早上都吃啥了？小笼包也行。我现在满脑子飘，大家都吃了啥？继续来说我们这个端午假期啊，端午假期刚才我们说的是宝清，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伊春。你看我刚说伊春麻辣烫，大早就吃麻辣烫啊，你真让人羡慕呢。伊春啊，首先我们来到的就是武营国家森林公园，那这里呢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也被誉为红松的故乡。那这里呢森林覆盖率是超过了82%，负氧离子爆棚。走这个松香桥，赏一赏林间的西境，沉浸式的感受原始森林的壮阔与清幽。
那再有就是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它呢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也是国内唯一一支七花岗岩石林的地貌，有二。

2.5亿年风化形成的奇景，完美呈现什么呢？像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风貌。森林覆盖率呢高达 99.8%，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与避暑圣地啦。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网友们都吃啥了？早上刚才也说吃麻辣烫，我觉得这个早上吃麻辣烫有点罪恶。其实不是罪恶，是我也想吃，但是我吃不到。还有说吃这个羊肉砂锅油饼，我觉得早上吃砂锅油饼真挺好。我喜欢把这个油饼泡到砂锅里面，然后那个饼就软软的。但是我第一口我喜欢吃脆脆的饼，吃完脆脆的饼之后再把那个饼泡到那个汤里面，里面再放上点陈醋，再放点胡椒粉。还吃啥了？早餐，我看早餐自做水煎包。你是吃的自己做的水煎包吗？你那水煎包咋做的呢？小米粥，我也想喝小米粥。网友大致说吃了大饼子，大饼子你就点啥吃的啊？自己做的水煎包，你那水煎包啥馅儿的呀？香不香？给我吃一口呗。自做的水煎包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大饼子，大饼子也好吃，我喜欢吃大饼子外面那一层酥酥的壳，那个酥壳可香了，太香了。然后再就着点小咸菜，喝点粥，喝大碴粥也行，再来一个咸鸭蛋。给孩子馋饿了，看啥都想吃，可不咋的嘛。你看我猜对了吧？大致说了咸鸭蛋，你看是吧？大饼就点咸鸭蛋，然后整个大碴粥，那个黄一咬一下那油冒的，哎呀太香了，这可咋整？我现在我就想，我一会儿下节目到底吃点啥呢？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想吃，我都可以排班的写本上。今天早上吃大碴粥咸鸭蛋大饼子，明天早上吃那个砂锅油饼，然后后天早上吃麻辣烫。说纯碱发面豆角馅儿的呀，哎呦这豆角馅儿得老香了吧。你豆角馅里面放没放肉啊？得放肉，放肉更香。都说到这儿了，继续说美食吧，说一说我们伊春都吃啥啊。全程顿顿都是林区特色，主打地道的东北菜啊，让您一次性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儿。而且晚上还预留充足的时间带大家逛伊春夜市，烤串儿好吃，锅包肉好吃，还有松仁饼以及蓝莓制品应有尽有，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感受一下林都最浓的烟火气。无论您是之前跟我们去过伊春的这个老朋友，还是首次出游的新朋友，想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锁定专属名额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电话啊，82119002 82119002，还有87997337。925听友的专属价格只要798元啊，7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598元，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因为这个端午节大家都想出去玩啊，去哪玩呢？可以去宝兴，还可以去伊春。先到先得啊，想要奔赴这个森林山海的朋友们，赶紧拿起电话，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啊。这个爆个料啊，这次端午节我非常有可能会带队啊，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去伊春还是去宝清，想跟我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先抢个位啊，82119002和87997337，带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过端午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网友说还能忍到下节目，现在就走，那能行吗？我这么爱岗敬业是不是啊？虽然我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已经漂浮着我现在正在吃麻辣烫啊，这个场景麻辣烫里面多放点那个糖还有醋，酸酸甜甜的，这微辣再带点麻，太带劲了。说边听925边看微信925主持人的直播，哈哈哈。以前好说咱俩一样，我也是车里听着手机里看着视频直播，可不咋的嘛。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和支持啊，但开车的朋友们就是还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你可以这个等灯的时候偷摸瞄我一眼，开车的时候就以听为主，咱们主打一个陪伴。说周末主持人就一个，可不咋的嘛，周末就一个呀，周末就自己。我发现这个大家都是吃货是不是？一说到吃，互动的就可好了呢，互动可好了呢。
说主持人还有才艺，不好意思。

意思展示。哟，这可能是我的老粉丝儿，是不是？嗯，确实是有才。再来一瓶，说哈喇子再流出来，你咋知道我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呢？我现在老馋了，我还饿，就说这话我就得咽两口口水。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网友JHHAY 说，我为了听你节目早上不到6:30就吃完早饭了啊，今天早上吃的牛奶面包好多好多好多。那你这早饭今天吃的可正经挺早呀，今天不周六吗？还有我们的网友说，这个早餐吃的是塞克牛奶红肠，你这搭配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塞克也好吃，我觉得这个红肠搭配面包呀和塞克是非常完美的绝配，再来点小牛奶，真棒啊。还有我们的网友这个 BJ2ETP 说，咱能不能换个话题，我早上没吃饭呢，正饿着呢，然后你们就在这谈论美食，我这边都情不自禁的脑补了，口腔的哈喇子都不用喝水了。哎呀妈，逗死我了。但是你这句话我觉得说的形容的非常贴切，为啥呢？说口腔的哈喇子都不用喝水了。我从早上到现在啊，我早上7点开始直播，到现在8:22，我直播了一个小时，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也一口水没喝，为啥呢？我也开始情不自禁脑补画面的，所以我也不用喝水了。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说，影子说你是哪位呀美女啊，再来介绍一下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丛薇，问候各位啊，今天我替泽南哥代班早高峰，有的时候我也会替班啊，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那平时我的节目呢是在星期四的中午11点到1点，有事请找925节目啊，因为我这个不仅要主持，还要有日常的采访报道的工作需求，也做记者这一行，所以说这个节目上的不是很多，但是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都是会在的啊。宋泽说主要昨天小蛋糕吃多了，你是说你小蛋糕吃多了还是说我小蛋糕吃多了？其实昨天我也吃了小蛋糕啊，昨天我吃那小蛋糕老好吃了，是抹茶味的，然后里面还有那个还有点奥利奥的奥利奥碎。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我们这个大刚哥说早上好，问说哪里交通管制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有没有交通管制的地方。

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草莓音乐节的相关消息哈。那今天13号和14号就是周六和周天，草莓音乐节就要举办了哈。那所以说大家有没有想去看草莓音乐节的呢？刚才我说了，明天我去看草莓音乐节，大家可以来和我进行一下偶遇啊！我感觉不仅仅能偶遇到我，有可能还会偶遇到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其他主持人。今天晚上应该也有，我们同事也会去看草莓音乐节。来说一下哈尔滨交管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哈。那昨天是咱们这个东北超哈，东北超在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了。昨天这个比分是2-1哈，是2-1，哈尔滨完胜。好了，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赛事期间的交通安全啊。那为了切实保障赛事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守护参赛队员、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球迷的出行安全，那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紧扣本次赛事的交通运行特点，借鉴了上一轮的这个交通保障的成熟经验，超前部署警力，科学调配资源，细化了保障举措，全面开启赛事专项的交通保障的模式。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网友说，主持人知不知道今年草莓音乐节还有没有去年那个大棚子，还有没有去年那个大棚子，我现在我还不知道，但我一会儿我给瞅一眼，我看看有没有大棚子啊。我上周的时候去现场了，然后那一次是就是那个呼叫大队长，我们925交光早高峰每周三早上有特别节目嘛，呼叫大队长，然后我们就是针对于草莓音乐节进行了一个采访啊，大家可以关注呼叫大队长的微信视频号，可以看到那一条采访报道。我们网友说，这很漂亮的小姐姐有新颖的夸奖。影子说，美女长得漂亮，声音好听，没有理由不喜欢你。哎呦，那妈呀，一大早就让我害羞，这个咋整呀？

继续来说一下赛事音乐节还有双盛会落地冰城哈尔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那么昨天啊，就是这个东北超第二轮的主场比赛，哈尔滨是2-1获胜啊。那还有就是今天草莓音乐节，那这两场重要活动呢，在体育赛事与音乐节的双重带动下，冰城文旅消费热度可以说是持续的攀升。那11号呢，美团平台发布了消费的数据，显示6月12号到14号，哈尔滨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12%，那其中四星级酒店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34%。数据显示呢，最近一周草莓音乐节相关搜索度同比上涨了253%。那音乐节举办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以及周边消费热度同步走高，冰雪大世界附近的酒店搜索热度呢涨超8倍，还有就是冰雪大世界附近的美食搜索热度涨近5倍。那所以说大家到这个江北松北区这边有什么美食，都吃过啥好吃的呢，可以给我留留言啊，等我去的时候就可以帮大家吃一吃。活动热度呢，同样也带动了哈尔滨景区预订量的走高。美团数据显示呢，6月12号到14号，哈耀六版画博物馆以及哈尔滨融创乐园、哈尔滨极地公园景区预订量处于高位。活动期间呢，来哈尔滨的游客主要是以年轻群体为主，30岁以下的群众呢是占比近60%。那其中外地游客主要是来自北京和长春等地。说了半天了哈，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来自

本山早上的8:3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视频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各位。

早上好，我是丛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今天白天哈尔滨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是25度。今天夜间呢，同样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是16度。明天白天是小雨的天气，东风3到5级，白天的最高温度是1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16度。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网友留言说，我准备今天去看看草莓音乐节，从为今天替泽南值班，忍饥挨饿，赶紧让泽南给你送点早餐来，可不咋的嘛，一会儿就把这条消息给泽南哥发过去。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妥妥说小灯泡精华是真的有用，质地还很润，618这力度也太合适了哈，确实。啊，刘贺说每年夏天都用空瓶好几个，说这个小灯泡真的太好用了。都说小灯泡是不是？那我再来说一说吧。这个一到夏天啊，皮肤干啊、黄啊或者长斑的情况就非常容易严重了。那美斑、淡斑的护理真的是需要早点安排上。大家都知道这个 SK2 的神仙水有多好用，就不用我多说了。那今天这款 SK2 的小灯泡精华在美妆圈的地位可以说是和这个神仙水是不相上下的啊。那从市面上来看啊，我们从上市以来是拿奖无数的，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而且坚持用这个小灯泡精华，既能够淡化色斑，又能够延缓我们的这个肌肤老化。这样的话，就是大家总说不想化妆出门，然后又怕皮肤差怎么办呢，就可以多用一用这个 SK2 的小精华，这个小灯泡精华确实是好用，我也用空了好几瓶，但奈何这小灯泡精华太贵了，真是贵呀。说咋贵呢，平时正装50毫升的就要1700多块钱，哎，我那会儿都是咬牙买的。但是现在啊，今天618年终大促，临期老款清仓，拍一发二，到手两瓶是50毫升啊，到手两瓶50毫升只要599元，你想想多合适啊。虽然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但你想这精华，那个小灯泡精华，你是那个一泵一挤一挤一挤的，我每次是要用两泵，然后你想你早上用两泵，晚上用两泵，你每天都用精华，所以说你在有效期之内是一定能够用完的。趁着618特惠，咱们赶紧多囤两瓶啊，和这闺蜜呀、老妈呀、还有这个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咱们一起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是这个正品保真的，限量福利，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美白，回复美白两个字就能够下单。那商城618活动也正在进行火热的进行当中，还能够抢618的专属膨胀的这个礼券，1块钱能抵16块钱，最高膨胀可至618块钱，到手价格更划算。大家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完以后回复这个美白两个字，回复美白两个字就能够下单啦。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网友助手说，今天是大学生考四六级的日子，希望各位驾驶员路过考点附近的时候不要按喇叭，给考生一个安静的环境。您说的非常对啊，那今天呢是大学生考四六级，所以说也提醒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如果说路过附近的考点的时候，大家别摁喇叭啊，千万不要摁喇叭，咱们给考生一个安静的环境。哎呦，说到这个大学生考四六级，我们收听和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这四六级考都咋样啊？上大学时候考没考四六级啊？过没过？考多些分呢？欢迎大家留个言啊。

再来说一条新闻动态啊，一方遮阳伞，满目烟火气，中央大街府街打造了口袋休闲区，提升市民的幸福感。那近日呢，随着天气的转暖，在中央大街周边有一些府街的小巷里，一处处别致的户外休闲伞成为了街头的新景。那这些休闲伞呢，不仅仅为

过往的市民提供了遮阳避雨的休憩之所，更以其浓厚的生活气息成为槟城街头一道温暖的风景线。在哪里呢？有这个红砖街，还有中央大街的府街，路边的餐饮店铺前呢，有一把一把的这个深棕色的遮阳伞整齐地撑开了，与黑色的铁艺桌相得益彰。所以大家这几天有没有到中央大街游玩？如果游玩的话，有没有看到这些这个能够为大家休闲的区域呢？真的可以说是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感。

关注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网友问说早上说的六点到晚上六点的交通管制是哪里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是这个接驳车辆是4:30到6点钟，那个接驳车辆不是那个交通管制，可能您听差了。

家比较关注说这个今天草莓音乐节的一些相关的出行提醒，那接下来为大家来说一下哈。6月13号、14号，也就是今明两天，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举行。那为了保障活动期间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发布了交通出行的攻略。那音乐节的活动区域每天11时30分到下午的13时30分，也就是从今天中午的11点半到下午的1点半，还有就是21时，就是9点钟到10点钟，是交通流量的高峰的时段。那高峰流量时段有两个时间段，一个就是中午的11点半到1点半，因为这个音乐节是从1点半开始的，所以说11点半大家都早早的来到现场，那这个就是中午的高峰段。晚上呢，就是9点到10点是晚高峰时段，那届时呢，有大量的车辆集中出入园区，就容易导致排队缓行，影响出行效率。像冰峰路、雪景街等园区内部道路，以及松花江公路大桥、松北大道、世贸大道、友谊路，还有友谊西路等外围路段，将承受较大的交通负荷。所以说，要建议市民朋友尽量绕行以上的高峰时段以及管理区域。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交通压力会比较大的区域有哪里呢？有冰峰路，还有雪景街，还有园区的内部道路，以及松花江公路大桥、松北大道、世贸大道、友谊路、友谊西路等。那这些外围的路段将会承受较大的交通负荷，所以说建议市民朋友们尽量绕行以上高峰时段以及管理区域。跨江通行可以优先选择阳明滩大桥、还有松浦大桥等其他的线路。那大家如果说这个不去草莓音乐节的，那大家想到这个江北，大家可以优先选择阳明滩大桥、还有松浦大桥等其他线路。要不然的话，这个路其他路段的话容易造成拥堵，所以说大家可以选择其他的路线。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不是微信视频号，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吧。我们这个网友跟我说，说我4、6级都一次通过，太厉害了吧！4级545，6级490，后悔6级没有刷分。哎呦天哪，太卷了。怎么办呢？夸你100遍吧，太厉害了。我们现在要么说咱们925交通广播听友都是这高水平高素质呢，是不是？哎呦，学习也好呢。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黑大公路分离桥施工，吉黑高速 K610 至 K647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预计的施工时间呢是今天早上的8点钟到今天下午的6点钟。

北京时间早上的8:5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丛薇。那节目最后呢，来说一下这个草莓音乐节相关的内容啊，入场须知还有禁止携带的物品已经明确了啊。首先就是入场核验与时间安排啊，那本次音乐节实行实名制电子票管理，检票入口统一设置在冰雪大世界的 C2 停车场，那所有观众必须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入场，那如果没有身份证的未成年人是需要出示户口本完成核验的，使用其他有效证件购票的观众也需要持对应的证件原件来接受检查。再来说一下咱们的天气提示哈，那音乐节举办期间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呢可能会降雨啊，因为今天白天哈尔滨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夜间同样也是，今天的温度呢是白天25度，夜间是16度，所以说大家要带好这个雨伞呐、雨衣还有防晒衣，再有就是也可以戴个墨镜，充电宝千万得带好啊，手机别没电了，大家轻松应对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另外提醒大家，就是长柄雨伞是严禁带入场内的，所以说大家可以选择用小型的折叠伞或者是雨衣来代替。再来说一下不能带的东西，首先就是易燃易爆以及危险品类，那这些是不可以带的，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打火机、火柴、烟花爆竹等等，还有就是含酒精的饮品及化妆品、散装的药品还有违禁药品等是禁止入内的。再有就是航拍的飞行器、自拍杆还有三脚架以及单反及镜头长度超过10厘米的专业摄像的设备是不得入内的。另外就是应援以及装饰的品、气球、气棒还有条幅等等是不可以带的。再有就是像激光笔、水枪还有油漆笔等等都是一律禁止携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入场的须知，大家一定要看好。再有就是雨伞千万注意带一把折叠雨伞或者是雨衣，因为长柄的雨伞是不能带进去的啊。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3号白天延寿上至五常是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他区域是多云，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是13度到15度，最高气温是22度到25度。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五常上至延寿双城、阿城、宾县是中雨的天气，其他区域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3度到16度，最高气温是18度到21度。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市是中雨，局地有大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4度到16度，最高气温是20度到24度。提醒大家呢，近期这个还是有降雨的天气，大家出门一定要带一把雨伞或者是雨衣，千万不要着凉感冒。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叶新，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北京时间早上的9:0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丛薇。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网友说这首歌值得回味，主持人选的歌曲真好，谢谢谢谢，喜欢听这个歌啊。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那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今天呢是星期六啊，那这个周末大家都是准备怎么样度过的呢？是准备在家里面休息，还是说想出去玩呢？那出去玩又要去哪儿呢？大家可以和我说一说啊。虽然说我现在正在上班，但是我的思绪可能也已经这个也想着出去玩了。今天有这个草莓音乐节，明天也有啊。那大家周末平时都是怎么样度过的呢？其实像我们一般，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休息日，不是很固定的。那大家周末通常都准备去哪里玩？是想逛逛商场呢，还是说逛一逛公园？那接下来来说一下这个坐小火车穿越花海儿童公园，山梅花怒放啊。当这个熟悉的汽笛声再次在哈尔滨儿童公园响起的时候，今年六月份园内山梅花怒放，洁白如雪，与1400平方米的芍药花海竞相争艳。那最让人心潮澎湃的就是承载几代冰城人记忆的少先号复古小火车正穿梭于花荫绿廊之间，载着孩子们的笑声也

带着大人们的回忆。山梅花清幽，甜香随风着漫过铁轨。许多老哈尔滨人都是专程前来，只为再坐一次小火车，看一看这仿佛从没有变过的风景。儿童公园呢，是在果戈里大街295号，沿马家沟畔步行就能够到达。那这个夏天可以带上孩子，也带上自己的童年，一同来奔赴一场花香与童趣的约会。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说还没下节目呢，辛苦了，没下节目呢。周末我们的早高峰是从7点钟，然后到10点钟，10点钟下节目，然后我会休息。我看10点钟下节目，10到11点、12点，我中午能休息2个小时，然后下午1点钟到3点钟还是我的节目。我发现我只要一上节目，就是时间非常长，就像包场一样。

北京时间上午的9:1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从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网友胜利说，我也想坐儿童公园的小火车，可是我离儿童公园有点远呢。您家在哪个区呀？有多远？但其实我觉得儿童公园真的是童年的回忆。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去儿童公园，然后坐一坐小火车，还有就是儿童公园的滑梯。小的时候去儿童公园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滑梯怎么那么大呢，感觉好大好长，等到长大以后再去的时候就发现哦，好像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小朋友的视角里面看什么都是非常的这个有趣的。所以大家长大以后还有没有经常到儿童公园来找一找童年的乐趣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网友留言说，好久不看视频号，画面比以前清晰了啊。是吗？太好了，说明我们的这个技术老师为我们调配的这个设备还是非常给力的，画面清晰多了，是不是？清晰多了，欢迎大家经常看视频直播。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北京时间早上的9:2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周末愉快，我是丛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好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回复美白，是不是都想问一下我们这个SK2 的小灯泡精华哈，再来为大家来说一说，叨咕叨咕哈。那一到了夏天，皮肤干啊黄啊还有长斑的情况就更容易严重了，那美白淡斑的护理人仙水啊有多好用就不用我多说了，从这个上市以来啊就拿奖无数，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那坚持用小灯泡精华，既能够淡化色斑，那同时呢也能够延缓肌肤的老化。很多这个爱美的女孩子都得是化全妆出门哈，但其实如果经常化全妆对皮肤的伤害还是蛮大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想不想素颜也能自信出门呢？哎，那我们就多用一用我们这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还有就是像长期熬夜的上班族，我们可以靠它来赶走黄气，提亮我们的气色。夏天怕晒黑呀，还有脸上有痘有斑点的朋友们，用它就能够慢慢的养出透亮的肤色。那这款大牌的精华也特别适合送人啊，送人男生选它给女朋友给爱人，体面又贴心，可以说是实用性拉得满满的。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是要这个1700多块钱，确实贵呀。我这个以前都是买这个 SK2 小灯泡精华的时候心都在滴血，太贵了，天哪。但是啊，咱们今天618年终大促，临期老款清仓，拍一发二，到手2瓶50毫升的只要599元啊。有效期虽然是到2027年2月份，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精华它是每天都要用的。你想想那个精华，你一天早上用得用2泵，晚上用2泵，所以说肯定是能用完的。趁着618特惠，咱们赶紧多囤2瓶啊，和闺蜜呀、老妈一起用，完全都没问题。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的限量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两个字就能够下单了啊。大家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回复美白两个字就能够下单了。那同样呢，商城618活动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还能够抢618专属的膨胀礼券，1块钱能抵16，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到手价格更加划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关注以后回复美白就能下单了。这 SK2 这个小灯泡精华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懂的都懂，是不是？真的是很好用，但奈何这个官网平时这个太贵了，1700多块钱，50毫升，哎，一想就贵呀。但咱们今天618年终大促啊，到手2瓶只要599元，相当合适的。这个送人呐、送亲朋好友啊，这个给女朋友啊、给闺蜜买都相当合适啊。大家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两个字就能够下单啦。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这家这怎么还出小动物了呢？喵喵喵喵喵。好了，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端午假期。端午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里玩呢？如果说没有想好去哪玩呢，今天从微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925交通广播，一起带大家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啊，宝清温泉度假团再次集结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啊，因为我说的这个都有我们玩的内容还有美食，同样有一个小揭秘啊。那这一次带团，这个我有可能很有可能会带团啊，带着大家一起过端午，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上伊春还是上宝清呢，我也挺期待呢。说一下我们的宝清的行程啊，宝清的行程我们有这个特色的温泉，特色的温泉，除了这个特色温泉之外，我们还会把宝清所有的精华点给它一网打尽，登上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来登高望远，还能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集来重温旧时光。同样像现在初夏风光正好，彩云岭也是非常的美丽漂亮的，还能够参观宝清县的博物馆，宝清县的博物馆啊，来感受一下城市的底蕴色彩。再有就是特色白瓜子基地，带我们大家一同来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玩得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网友刘大勇说去宝清哈、啊，去宝清，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不知道是宝清还是伊春，但我觉得其实两个地方都特别好，虽然我都去过，但是每一次去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还想再去啊，可算能来了，太好了，开心呢。继续来说美食吧，美食是我最喜欢说的呢。在宝清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老字号水煎包，一说水煎包我就想起来咱们早上早高峰的时候，然后有一位听友说他早上吃水煎包，他那水煎包是豆角馅的水煎包，真好吃啊哈。那在宝清咱们同样能够吃到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你一咬那个汁水直接就出来了，蘸点陈醋。我一般吃包子饺子水煎包我都喜欢蘸醋吃，酱油会稍微放的少一点点，然后再削微来点辣椒油，香迷糊了呀。再有就是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吃一吃怀旧餐。那同样呢香飘整条街的还有鹅府的铁锅靠大鹅，另外就是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你玩的好吃的更过瘾。所以说一到宝清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去年带团去宝清的美好时光哈，我感觉啊一路上欢声笑语的，不仅仅开心，玩的开心，拍照开心，吃的更开心。而且到宝清我非常期待除了这个游玩出片之外就吃，因为真的是每一顿都不重样，你想吃的都有啊。哎呦我的妈呀，我现在思绪就回到了去年，那么多好吃的，真开心呢。宝清的线路可以说是多次成团，口碑爆棚，品质有口皆碑。大家就想问了说，那咱这次出发是赶上端午节，价格会不会涨呢？不会涨价的啊。咱们这次呢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不仅仅有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那同样我们到了宝清之后呢还会有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给我们当专属的导游。你想想啊，你出去玩啥时候能让主持人给你当导游呢？是不是？哎，这次就能啦，有我们宝清县融媒体中心的同行们来为我们的925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全程的导游服务，而且全程是没有自费的，也不购物，听友的专属价格不涨价啊。虽然我们是端午假期出游，但是价格是不涨的，不涨价。大家除了关心我们的景点，关心我们的这个美食之外，住宿也是大家非常想要了解的。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住宿，住宿也是全面升级的。首先一晚我们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和我们去过宝清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知道，这个洲际酒店环境特别好，而且住的这个感受体验感非常强啊，推开窗户就能够欣赏到宝清璀璨的夜景，这第一晚啊。另一晚我们入住的是宝清的宪兵馆，同样也是舒适又安心。我们的行程呢是在6月19号出发，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听友专属的价格是888元，8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688元，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呢，还有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全都包含在内啊，政府补贴全都包含在内。

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所以大家听到我说这个消息之后，是不是非常开心，嘎嘎期待跟我们交管的主持人一起畅游宝清，一起来度过这个非常愉快的端午假期呢？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7997337，87997337和82119002。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位电话啊，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过一场不一样的端午假期，赏龙江最美好风光。我们这个旅行团每一次只要一发布的时候报的都相当快了，就会有这个听众朋友们，然后有我微信的给我发微信说哎，从为那个宝清团有没有了，我说不好意思呀，不好意思，真的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报名相当的火爆了，尤其是这一次正好赶上端午小长假哈，我们到这个宝清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端午假期。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6月19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听友专属价格是888元，8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688元。

北京时间上午的9:3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丛威。哎妈呀，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市民号，逗死我了。 刘大勇说，等哥给你拿点酒精湿巾擦手机，这都被发现了。我刚才那个 用手机拍照片来着，然后发现我那个屏幕有点花，我就拿衣服擦了一下手机，这都被我们网友发现，这眼神真好呢。大家平时拍照之前有没有那个擦手机镜头的习惯？你们都是拿啥擦的呢？我一般如果兜里有纸巾的话，我会拿纸巾擦，没有的话我就拿衣服擦，只要不越擦越糊就行。但其实说到那个拍照片的话，就是怎么样能够让照片拍得更清晰，其实第一步就是你把你的镜头给它擦真亮一点儿。刚才和大家说过了咱们这个宝清游啊，再来说一下端午节另外一个去处，就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带大家再次来到林都伊春啊，过端午享清肺的休闲之旅，全新的行程，经典的线路。那这一次呢，同样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为所有听友量身打造的伊春专属私人定制团。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了哈，那我这一次很大的几率是要带团的，虽然我不知道是宝清还是伊春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卖个关子，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但大家想要跟我出去玩的，可以抓紧时间先报个名哈，先报个名。万一你报的宝清团，哎，就有我呢，是不是？哎，万一你报的伊春团，我跟你们一起去玩呢，是不是？就跟这个拆盲盒一样，多有趣呀！6月19号端午假期3天2晚，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儿，吃生态美食，住森林里，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抱整片小兴安岭的绿。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核心景点啊，首先就是有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那这里呢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被誉为红松的故乡，森林的覆盖率呢是超过82%，负氧离子爆棚，给我们的这个肺来这个享受一下休闲之旅。再有就是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那它呢是国家5A级的景区，也是国内唯一一支这个七花岗岩石林的地貌，有着2.5亿年风化形成的奇景，完美的呈现了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风貌。森林覆盖率呢是高达99.8%，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与避暑圣地了。那再有，我们还会来到伊春南山公园，那这里呢是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同样呢是4A级的森林公园。除了我们这个游玩之外，还会有人文的研学，比如说像带着这个孩子一起出去玩的话，就可以感受一下研学，能够读懂林都的前世今生。那想要体验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那首先就要来到这里的博物馆了。那么在林都伊春，我们可以来到伊春的森林博物馆，也就是林都生态文化的地标。那在这里呢，馆内藏有10000余件的动植物标本与文物，镇馆之宝呀，就是红松房标本，可以说震撼人心，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在游玩当中长知识，不仅让我们的小朋友长知识，大朋友同样也要长知识。另外呢，就是酒心洞藏的酒窑，那这里呢是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洞藏基地，3200平米的恒温湿酒窑，我们在这里呢能够品鉴特色的蓝莓白酒，感受独特的森林啊林区的酒文化。说完了这个游玩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品质住宿啊。住宿我们特别安排入住到的是汤旺九心山珍度假村，那这里呢是国家级气候康养旅居地，全都是原生态实木建造的原木风，典雅舒适，推开窗户啊就是满目的翠绿，空气清新，能这个洗肺啊。
所以大家这个想要呼吸新鲜空气呀，然后感受一下我们的自然风光，那大家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到这个林都伊春了。又到我最喜欢的环节，特色美食了啊！全程顿顿都是林区特色。刚才咱说那个宝清吃水煎包，我都能背下来了。宝清吃水煎包，吃那个鹅府铁锅烤大鹅，然后还吃鱼。再说伊春吃啥？伊春主打就是地道的东北菜啊，让您一次性就尝遍小兴安岭的山野鲜味儿啊！而且晚上我们还预留了非常充足的时间，能够带大家逛一逛伊春的夜市儿。像我平时我就非常喜欢逛夜市儿，因为逛夜市儿，首先就是有浓浓的烟火气息，而且夜市里面好吃相当的多了。都是你想想啊，平时你要买锅包肉一大份你还吃不了，但你上夜市就是小份的，小份你买点这买点那，这买点那买点就吃饱了，然后还不重样还好吃呢，这好呢。烤串、锅包肉、松仁饼，还有蓝莓制品，应有尽有。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感受林都最浓的烟火气息。所以，无论您是之前跟我们去过伊春的老朋友，还是首次出游的新朋友，想要咨询详细的行程、锁定专属名额的朋友们，那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的报名抢位电话82119002，82119002和87997337。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抢位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这个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说一下我们价格。我们是798元啊，798元，3天2晚，6月19号出发，21号就回来了，你也不用请假，多好呀！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598元，名额非常有限，可谁给我开双闪呢？哎呀，这双闪，我又想笑了，可咋整？你们就老逗我。早高峰的时候，我说饿，然后大家就说早上吃啥？吃麻辣烫的，吃那个豆角馅水煎包的，吃大饼子的，然后还有吃那个砂锅的，吃啥都有，然后就在那馋我。然后现在这个点又开始逗我，大家都有啥专属的有趣表情包？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来留言啊，陪我上班，云陪我上班。好啦，我们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啊，伊春3天2晚，行程是798元，1米2以下儿童是598元，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的抢位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9:5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丛薇，大家周末愉快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网友给我写诗了啊，念一下，我都害羞了。

了。美女值班是从为三小时里胃里亏，依然坚持在播音，敬业精神满面垂呀，押韵了呢。谢谢我们的网友的表扬啊，我非常开心。就每次上节目时候为什么开心呢？首先就是为大家服务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另外一点就是大家的陪伴同样让我感觉非常温暖啊。比如说像我一直都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啊，这视频号我们的在线人数啊，从早高峰到现在人数基本上是没有变过的，说明啥？说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直在陪着我上节目，我一点也不孤单不寂寞，谢谢大家，真好呢。从早上7点钟，你看到马上10点钟，3个小时的温暖陪伴啊！你看我不是孤单一个人，虽然直播间里是我自己，然后导播间里面是我们非常辛苦忙碌的导播老师，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啊，在这个周末陪着我们一起上节目。所以我感觉每一次上节目的时候都非常暖心，我们的陪伴都是相互的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又开始逗我开心，一个打双闪，然后还蹦蹦跳跳。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草莓音乐节的相关的消息哈。那13号、14号，也就是今明两天，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举行。那为了保障活动期间道路交通的安全顺畅，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发布了交通的出行攻略。那音乐节的活动区域呢，是11点半到下午的1点半，还有晚上的21点到22点，是交通流量的高峰时段。那届时呢，大量的车辆将会集中这个出入园区，所以说容易导致排队的缓行，影响出行的效率。那冰峰路、雪景街等园区内部道路及松花江公路大桥、松北大道、世贸大道、友谊路、友谊西路等外围路段将承受较大的交通负荷，建议市民朋友们尽量绕行以上高峰时段及管理区域。跨江通行的朋友们可以优先选择阳明滩大桥、松浦大桥等其他路段。再来说一下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严阵以待，确保草莓音乐节乘客的安全有序。为全力保障草莓音乐节活动期间市民及游客的安全顺畅出行，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制定了专项的应急保障的预案。那么公司呢，抽调了100名的应急人员，专职负责现场运营调度、客流疏导、应急处置等工作。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在草莓音乐节活动期间的出行需求，29路、47路、119路、125路、126路，还有商务的11路公交车将会根据客流需求，末车的时间适时延时至22时30分。

北京时间上午的9:55那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的节目内容是由爱心带来的有事儿请找925，我们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

0: 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 周末好，收音机前的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玩家周末特别时间，爱心在这里陪伴着大家度过这一个小时美妙的音乐时光。那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的这个视频号目前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那今天呢，在星期六早上的10:03，我们听到第一首歌就是本该在夏天已经很热乎的很温暖的一个天气还是挺凉的啊。那么在这个关注天气之后呢，来听这首凉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
10: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9: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小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小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这个明天的天气呢比今天还要凉一些，今天虽然说是25度，但是这个小风还是有点凉啊。早晚出门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这个增加衣物，不要感冒，因为早晚温差还比较大。明天的温差就不是特别大了啊，但是还是挺凉的，所以这首凉凉我们一起来听听。

来跟大家说一下最美端午节你们要去哪玩，咱们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去畅游大美龙江。那宝清温泉度假团我们再一次集结了，6月19号出发，三天两晚，6月21号返回。端午假期咱一天假都不用请，就全家轻轻松松出去玩就行了。这次呢，我们依旧是为大家锁定了宝清高端的真温泉度假小镇，也是核心王牌，体验不打折。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水，富含矿物质跟微量元素，也是真正的养生温泉。它不是说自己烧开的那种热，不用烧开烧热的水啊，不是的。室外呢，室内也有多主题的汤池，还有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部开放，休息大厅免费水果饮料，汗蒸、娱乐观影区全部畅玩。价值158元的温泉门票，咱们是一价全含的，让你泡到过瘾，彻底放松。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一次除了是有特色的温泉之外，还把宝清所有其他的精华景点一

望达尽。我们去登那个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我们登高望远，去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啊，我们去感受一下大集啊，感受一下以前旧时光的那种感受。我们还要去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再去参观一下宝清县博物馆，了解一下城市的底蕴。当然还有特色白瓜子基地，带你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玩的是又丰富又不赶，非常的舒服的一趟旅程吧。那么全程我们的美食也是不重样的，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来说过的，去吃过都说好的这个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还有呢这个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炖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的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您不仅玩得好还吃得更过瘾。那么宝清的路线的口碑呢也是爆棚的，而且我们多次成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6月19号出发，3天2晚，听友专属价格888元啊，8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688元。如果说咱们在端午小假期想要出去玩的朋友，抓紧时间抢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报名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0: 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又能不能。
1: 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版汽车玩家，我是爱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李宗盛的晚婚，稍稍进入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短视，怪大地众生太美丽。

你看我们这个小长假期间啊，除了刚刚我们说的宝清在6月19号出发3天2晚，听友的专属价格是888元之外呢，我们925交通广播还会再带您去赴林都过端午，去享受一下端午的时候6月19号啊、咱们假期也是3天2晚，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点，吃生态美食，住在森林里，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抱整片小兴安岭的绿。我们会去到这个武营国家森林公园，也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园，这个红松原始林也被誉为红松的故乡，森林的覆盖率超过82%，负氧离子爆棚啊！我们去在这个林间溪流去感受一下，沉浸式的感受原始森林的壮阔与清幽。那另外呢，汤旺河的林海奇石景区是国家的5A级景区，是国内唯一一支印支花期花岗岩石林地的一个风貌，2.5亿年风化形成的一个奇景，完美的呈现出了树在石上长，实在林中藏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风貌。森林的覆盖率高达99.8%，也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与避暑胜地。另外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伊春南山公园，也就是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也是4A级的一个森林公园。我们会登47米高的兴安塔，360度俯瞰伊春全城与蜿蜒的汤旺河，一步一景，也是尽显自然的野趣。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伊春森林博物馆，林都的生态文化地标，大人孩子都能够在游玩当中长知识。另外会去到九新洞藏酒窖，国内规模领先的蓝莓酒洞藏基地，3200平方米的恒温恒湿的酒窖，漫步在酒窖，闻着酒香，还能够品鉴特色的蓝莓白酒，感受独特的林区酒文化。所以这一次玩的呢，也真的是让大人和孩子都能够特别的开心。另外我们住呢，特别安排住在汤旺九新山珍度假村，也是国家级的气候康养旅居地，全原生态的实木建造，原木风啊，那感觉非常的风雅，推开窗就是满目的翠绿，空气清新到真的是能够洗肺的一个状态了。那我们呢，特色的美食也全程顿顿都是林区特色，主打的就是一个地道的东北菜，让您一次尝遍小兴安岭的山珍野味儿。晚上呢，我们也给大家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带您去逛一逛伊春的夜市，烤串、锅包肉、松仁饼、蓝莓制品也是应有尽有。我们在清凉的晚风当中，感受最浓的林都烟火气。在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就问说：“哎呀，之前我记得有一次，带到伊春的时候，有朋友就问说：‘哎呀，这个屋子里有没有空调呀？’”后来我们问说：“哎呀，这个屋子里没有空调。”后来就问了一下，不需要空调。伊春特别凉快啊，伊春是特别凉快的一个地方。无论您是之前跟着我们去过伊春的老朋友，还是首次要跟我们出游的新朋友，想咨询详细的行程，一定要锁定专属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925听友的这个专属的价格，3天2晚，6月19号出发，也是不需要您请一天假的。我们的价格只需要798元，798元。那么1米2以下的儿童是598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1:02，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FM92.5，正在直播，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周末愉快。那有什么新鲜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那六月的风带着有那么一点点的炽热，那也带着一点花香，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在925的电波当中一起去游玩一下。那么在这个周六的上午，不管你是刚刚睡了个懒觉起来，还是说正在去赶往聚会的路上，那么接下来这2个小时，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天，说说生活里那些有意思的事儿，还有那些有用的事儿。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6月13号、14号，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行。为了保障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的顺畅，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交通出行攻略。那么音乐节活动区域每天11:30到13:30，21:00至22:00为交通流量高峰时段，届时大量车辆集中出入园区，容易导致排队缓行，影响出行效率。冰封路、雪原街等等、雪景街等等这个园区内部的道路，以及松花江公路大桥、松北大道、世贸大道、友谊路、友谊西路等等外围路段将承受较大的交通负荷，建议市民朋友尽量绕行以上高峰时段以及管理区域。跨江通行可以优先选择阳明滩大桥、松木大桥等等其他的线路。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严阵以待，确保草莓音乐节乘客安全有序疏散。为了全力保障草莓音乐节活动期间市民及游客的安全顺畅出行，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制定专项应急保障预案，统筹运力、人员与物资，全方位做好公交接驳、应急疏散等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本次保障工作组成立专项应急指挥部，下设应急突发保障组、舆情信息保障组、物资后勤保障组三大工作小组。公司抽调100名应急人员，专职负责现场运营调度、客流疏导、应急处置等工作。此外，为最大限度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在草莓音乐节活动期间的出行需求，29路、47路、119路、125路、126路商务11路公交车将根据客流需求、末班车时间适时延时至22:30。当然，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科学调配运力，分区接驳疏散。公司累计投入200台公交车辆，设置4大备勤点位，分区域开展客流转运工作，路线及分工清晰明确。一、滨华北路北门备勤点配备50台车辆、20名管理人员，从滨华北路北门出发，沿途经太阳岛中区停车场、太阳岛站、冰雪大世界站，将游客疏散至龙川路地铁站。二、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备勤点配备30台车、20名管理人员，负责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与太阳岛中区停车场之间往返接驳疏散。三、冰雪大世界 C1 停车场备勤点配备100台车辆、55名管理人员，由冰雪大世界南门驶出，途经冰封路公路大桥，把游客疏散至上海街地铁站。四、冰雪大世界 B3 停车场备勤点配备20台应急车辆、5名管理人员，作为机动力量， 随时支援其他三个疏散点位，同时松北大道冰雪大世界站、太阳岛站两处公交站的站台安排专人盯守客流，一旦出现乘客滞留，立即调配车辆，将人员疏散至地铁三号线公路大桥地铁站。

滨城公安织密医保反诈防护网，守护群众看病钱。为进一步夯实医疗领域安全防线，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药店、医疗机构、社区等重点场所，面向医药从业人员、老年群体、就医群众开展全覆盖精准化医保反诈宣传引导，全方位提升全民防诈意识，用心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哈尔滨市公安局不断优化宣传形式，摒弃单一说教模式，针对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住院患病的人员开展一对一上门宣讲，依托社区阵地开展互动式科普，发动居民以家庭为单位传递反诈知识。工作中综合运用发放宣传手册、悬挂警示横幅、设立咨询展台、剖析经典案例等方式，拓宽宣传的覆盖面，并且持续深化警医联动，推进常态化精准宣教，织密全方位多层次的医保反诈安全网络。

0: 829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从今天起呢，哈尔滨大剧院音乐厅将迎来俄罗斯经典芭蕾舞演出季的高潮。今天晚上有《天鹅湖》上演，想要感受脚尖上的浪漫，现在抢票还来得及哟。我们提示各位，演出今天晚上19点准时开始，建议要提前1小时从公路大桥出发，避免晚高峰拥堵。那当然，今天13号也是草莓音乐节，所以说尤其要往江北走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哈尔滨机场火车站也是迎来了暑运前的第一个小高峰，很多大学生已经开启了毕业旅行。另外呢，城管局也是发布消息，为了应对夏季高温，主要街路的洒水降尘的频次也将增加，司机朋友们路到这个路上遇到洒水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避让。那民生提醒类的，那我们太阳岛风景区的最新通知，从本周末起，景区内的观光车运营时间延长至晚上的19点30分，适合大家傍晚去纳凉了。现在虽然天气没有那么热，但是已经是夏天了，对不对？那很多朋友反映最近头疼的不是减肥，而是晚上睡不着，早上醒不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的夏日助眠神器是什么。也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如果你想睡觉的话，你觉得最有用的小妙招，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你的助眠神器到底是什么？是设定26度的空调的声音，还是听雨声这样的一些白噪音呢？最助眠的是什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来聊一聊。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场上让我们大家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就是蓝莓自由了。连日来，记者也走访了哈尔滨多个商超以及生鲜市场，发现曾经被视作为贵族水果的蓝莓，如今身价大跌。部分散装小个头蓝莓单价甚至跌破了10元每斤。依托全国各产区的蓝莓也是陆陆续续大规模上市，所以滨城市民在这个夏天也是畅快地实现了蓝莓自由。那作为富含花青素的抗氧化明星，蓝莓一直是深受市民喜爱的一种热门水果。那记者在走访的时候发现啊，当前蓝莓整体的售价是非常亲民的，但是价格随着果实的个头啊、品质啊，它这个分层差异还是比较显著的。市面上最便宜的普通的小果蓝莓单价已经跌破至10元每斤了，那中等个头的蓝莓售价在12到13元每斤，那果径更大一点的高品质的精品蓝莓价格都是维持在15到16块钱一斤，那么部分优质的品类单价接近20元一斤。那么同时，记者也是在走访的过程当中了解到，目前哈尔滨多数大型连锁商超已经基本看不见散装的蓝莓来进行售卖了。有一位商超的业内人士透露说，散装蓝莓虽然价格实惠，但是利润空间小，货品损耗率高，大型商超也是更倾向于售卖标准化高溢价的盒装精品蓝莓，散装蓝莓则主要集中在社区生鲜店、早市等等这些渠道来进行销售的。市民如今能够实现蓝莓自由，也是主要得益于全国蓝莓产能的提升，而各产区错峰持续供货。记者采访的时候了解到，哈尔滨本地蓝莓种植规模较小，市面售卖的蓝莓大多是外地的货源，蓝莓的价格曾经

高达30-40元一斤，那如今的价格低至10元以内，常年呈现明显的季节差。业内人士表示，蓝莓价格随着季节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核心原因是不同时段不同产地的市场供货量存在差异。从全年上市的时间线上来看，每年1月到4月，广东、云南等等南方产区是依托大棚种植技术率先产出蓝莓上市的，而此时蓝莓的产量是有限的，叠加长途运输成本较高，等到运抵哈尔滨之后，所以它的这个价格是居高不下的。而且市面售卖的多为精品的盒装蓝莓，那进入到4到7月份，山东、江苏、湖北、贵州等中东部地区的这个露天蓝莓也是迎来了盛果期，多地的蓝莓集中大规模的上市，那市场供应的量也是大幅度的增加，也直接拉低了终端零售的一个价格。因此每年四月起，哈尔滨市蓝莓的价格就会明显的回落，散装蓝莓的市面占比也持续提升。说以前买蓝莓呀，都是小盒一小盒一小盒的买，按克数的买，现在终于能咱能论斤吃了，就算用来榨果汁做果酱也完全不心疼了。所以你爱吃蓝莓吗？你刚刚买的蓝莓是多少钱一斤的呢？

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尔滨的一些事儿。那么目前啊，厢房区民生路沿街208株爆马丁香全面进入盛花期，高大

乔木缀满层层叠叠的暖白色花团，连片花海如云似雪，延绵整条街巷。哎呀，这个花香特别的馥郁，随风漫溢，勾勒出了治愈又浪漫的初夏景致。民生路也成为了当下槟城最具特色的爆马丁香花赏花的街路之一。那根据消防区园林这个管护部门相关的工作人员介绍，消防区民生路沿线现存爆马丁香共计208株，树木的树龄呢普遍是在25年左右，部分的植株树龄是更为久远的。经过长期自然的生长与精细化的养护，民生路上的爆马丁香长势始终是旺盛的，株形高大舒展，树高普遍超过了4米，部分优质的植株可达5米，得益于挺拔高大的树形，民生路爆马丁香花开的这个量也是十分的可观，连片的暖白色的花朵凌空绽放，随风飘曳，远远望去就好像一条绵延的白色花廊，这个视觉冲击力也是非常的足。目前呢，街区爆马丁香也正处于最佳的观赏窗口期，景致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路过民生路的话，不妨在树下溜达溜达，不仅看看美美的花景，也闻一闻花香，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刚刚我们说了一起去民生路溜达溜达看看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目前呢跨城观演的人气选择哈尔滨也跻身了毕业季观赛的十大热门目的地。随着高考的落幕 ,2026 年毕业季也是迎来了一波高峰，就是旅行。昨天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毕业季出游报告显示，哈尔滨也成功跻身2026年毕业季观演观赛热门的目的地 Top 10， 就第十名，成为了东北地区毕业旅游的重要目的地。那么报告显示，在毕业生选择旅行目的地关注的因素当中，除了自然风光、历史文化之外，特色美食、文娱演出以及电竞赛事也是成为了关注的重点，折射了 Z 时代旅行决策从看世界转向悦己，兴趣体验也正在取代着传统的观光，成为毕业旅行的新引擎。在这股悦己型出游的热潮当中，哈尔滨表现亮眼，成功跻身2026年毕业季观影观赛十大热门旅游目的地。观演观赛是毕业季旅游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哈尔滨、上海、南京等成为观演观赛热门旅游城市。毕业季期间，哈尔滨音乐节、演唱会等等大型演出活动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游客前来观演。从预订数据上来看，6月10号之后的一个月之内，飞往哈尔滨的机票订单当中，16到20岁用户的环比比前一个月提升了 30%。 哈尔滨凭借着丰富的演出资源和独特的城市魅力，成为了毕业生跨城观演的热门选择。与此同时，为一道美食赴一座城也在毕业旅行当中有所体现。哈尔滨的锅包肉、马迭尔冰棍、红肠等等特色的美食也是吸引着全国毕业生前来打卡。太阳岛风景区、冰雪大世界等等景区的搜索的热度也是持续的攀升。不少毕业生在观演之余深度体验哈尔滨的欧陆风情和美食文化。同城旅行研究院分析表示，2026年毕业季呈现出鲜明的兴趣驱动的特征。Z 时代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打卡，而是将旅行作为自我表达和情绪释放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无论是为一道美食、一场演出，还是一次跟好友的结伴远行，悦己已经成为了这届毕业生选择目的地的核心逻辑。

记者从雪乡国家森林公园了解到，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风景区啊，原始林风景区于6月10号起恢复正常开园。景区目前已经正式开启了夏季运行模式，以全新风貌、升级服务、多元沉浸式体验，为您奉上一场自然避暑、森林康养、休闲研学的山野盛宴。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出去玩的一个地点之后，我们再来转过眼来看哈尔滨文化公园。哈尔滨文化公园喜添新京，鸳鸯妈妈一窝产下了13只宝宝。日前哈尔滨文化公园传来喜讯，园内一只野生鸳鸯妈妈顺利产崽，一窝13只小鸳鸯全部成功孵化，为这座拥有了60余年历史的城市公园增添了满满的生机与活力。记者在哈尔滨文化公园看到，刚刚出巢不久的小鸳鸯们身披灰褐色绒毛，圆滚滚的身子在湖面上轻盈地游动着，紧紧地跟在鸳鸯妈妈身后。在妈妈的带领之下，小家伙们在湖中欢快地觅食，时而排成一排，时而三五成群地在水面追逐嬉戏，场面温馨有趣，也吸引了不少游园的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据了解，每年4月到6月是鸳鸯的繁殖期，雌鸟通常在山区溪流、水潭附近的大树洞内产卵孵化，每一窝的卵数一般为7至14枚，孵化期大概是28到29天。选小鸳鸯早成雏、破壳之后不久就能够正常的活动了，在妈妈的带领之下离巢入水，学习游泳和觅食。在哈尔滨，野生鸳鸯的繁育一直是备受社会关注的。近年来，随着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鸳鸯选择在公园水域安家落户。眼下正值盛夏，鸳鸯一家在湖中游曳觅食的身影，成为了哈尔滨文化公园内一道灵动的风景线。园方也提醒广大游客，在观赏鸳鸯宝宝的时候，请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投喂，不惊扰，共同守护这群哈级的鸳鸯健康成长。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7: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7: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

0: 看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北京时间12: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我们继续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聊天。我是爱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小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小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当然了，我们在端午小长假的这3天的时间里呢，有2个地方带着大家一起去玩，大家可以选择啊，根据自己的喜好以及呢我们以前去没去过来进行选择。第一个呢，我们会去到宝清，3天2晚，6月19号出发，6月21号返回，同样的也是6月19号出发，我们也是3天2晚。另一个路线我们是去到伊春啊，那伊春呢，一个是爬山，那么宝清呢是泡温泉，大家可以选择我们去哪里啊。这一次呢，我们依旧是为大家锁定的就是宝清方面的这个游玩啊。宝清呢，我们还是去到这个真温泉度假小镇。那你会发现在这个真温泉度假小镇去泡完了之后呢，神清气爽的，挺好的。因为它这个水呢是2365米的深层天然水，富含矿物质跟微量元素，是真正的养生真温泉，不是烧热的热水。室内外呢也会有多个主题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部开放了，那休息大厅也是有着免费的水果和饮料。另外汉蒸娱乐观影区全部畅玩，价值这158元的温泉门票也是一价全含的，让你泡到过瘾，彻底的放松。那除了温泉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呢，我们把宝清其他的精华景点都一网打尽了。1:1的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我们可以登高望远。另外呢，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还有彩云岭，以及宝清县博物馆，还有白瓜子儿的基地，富硒特色白瓜子儿的一个基地啊，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富硒农产品的一个魅力。所以这一趟游玩呢，3天2晚也不赶，还很丰富啊，很舒服的一趟行程。那么行程当中衣食住行，我觉得食也很重要啊。这个美食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全程不重样的一种美食，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儿。比如说有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还有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另外呢，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这个地道的鲜鱼啊，鱼掌柜的鱼啊，一样样就顿顿都不重样，让您吃的很新鲜，也很过瘾。这个宝清的路线啊，这口碑是爆棚的，不必多说，大家都去过啊，有2刷有3刷的了啊。那全程我们没有任何自费，也不购物，听友的这个专属的价格呢，也是有补贴的，并且不涨价。住宿方面，我们一晚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另外一晚入住宝清县宾馆，也是非常舒适和安心的。那么6月19号出发，3天2晚，听友的专属价格是888元一位啊，888元一位。如果我们是1米2以下的儿童，是688元。也就是说，这个价格您给到我们之后呢，全程您不需要再花一分钱了。也就是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全部包含在内了。真正的就是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 如果说想去宝清的朋友可以打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和8799-7337。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6月19号，同样是6月19号出发的伊春之行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给您介绍伊春的具体情况。

好了，这一首《天下有情人》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6月19号同时出发的三天两晚的伊春游。那么在这个周末就能拥抱整片小兴安岭的绿也是很不错的。我们会去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还会去到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这是5A级的一个景区。那另外呢

伊春南山公园，这是四 A 级的一个森林公园。我们还会去到伊春森林博物馆，还会去到九心洞藏九窖，就是整个的这个行程，不管我们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会过得很开心。有孩子们喜欢的，也有大人们喜欢的，还有孩子和大人都喜欢的啊。因为我们来到了这个，不管是汤望河呀，还是伊春的南山公园，以及武营国家森林公园，他们的负氧离子含量都非常的高。因为呢，你看啊，汤望河它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9.8%，那么这个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呢，它的森林覆盖率是超过82%的。那另外到了这个伊春的南山公园，我们还可以登上47米高的兴安塔，可以360度的去俯瞰整个伊春的全城，还有蜿蜒的汤望河，一步一景，真的是野趣十足。那我们这一次呢，带着大家不管是吃也好，住也好，也是很舒适的。那么住呢，我们特别安排入住这个汤望九心山珍度假村。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整个的这个构造也是非常的舒服啊。它是一种纯实木来建造的，是原木的一种风格，非常的雅，非常的舒适。那另外美食方面呢，咱顿顿都是吃林区的特色，主打一个地道的东北菜，让您一次就尝遍兴安岭的小兴安岭的一个山珍啊，野味山野的鲜味。那晚上我们还给大家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可以干嘛呢？可以去逛一逛伊春的夜市啊，烤串、锅包肉，还有松仁饼、蓝莓制品，真的是应有尽有。也就是说，我们白天的时候去溜达溜达啊，这个森林的风光，那我们傍晚的时分，晚上还可以去看一下，感受一下林都最浓的烟火气。那不论您之前是跟着我们去过伊春的老朋友，还是首次跟我们出行的新朋友，如果想咨询行程的话，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三天两晚的时间，只需要去伊春只需要798元，成人是798元一位。如果咱家的孩子是1米2以下的儿童的话，是598。那三天两晚，6月19号出发，我们同时派发的这个行程，一个是宝清，一个是伊春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跟我们导播老师来具体的聊一下您关注的和不太了解的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

夏天啦，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夏天睡不好，其实可能除了心理因素之外，我们的卧室环境也是有关系的。我看最近网上流传很多除螨偏方，说什么用紫外线灯或者是熨斗烫，其实这个效果都是有限的。那今天呢，爱心在节目当中就教大家一个物理除螨的黄金法则。那我在上周末也试过了，感觉挺灵的。那么其实除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高温清洗加强力吸尘加暴晒。你看啊，说到这些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已经告诉大家怎么做了。首先你用55度以上的热水浸泡你清洗床单被罩，那这个温度其实就足以能够杀死螨虫了。但是像什么枕芯啊、床垫啊这些不能够水洗的怎么办呢？哎，我们就拿一个大号的黑塑料袋啊，把枕芯放进去，扎紧这个塑料袋口，放在太阳底下暴晒2小时。这个黑色是比较吸热的，所以这袋子里的温度是能够飙到60度以上的，这也就是天然的高温灭螨香。所以说如果说你什么样的情况，你会发现这个家里可能有螨虫啊，就比如说你脸上经常起一些莫名其妙的小红点点，有点痒啊什么的都有可能。还有你就是哎呀反反复复的这个黑头你都弄不好，你就会发现可能是跟这个螨虫也是有关系的啊，一定注意离这个离螨远一点。那说了我们床上夏天应该怎么样去清理啊，那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夏天了，厨房这个水槽边啊、下水道呀，特别这个烦人，有一种小飞虫。你这个还有卫生间，就是那种小翅膀，就像三角形似的那种。其实这个小飞虫叫蛾蚋，特别烦人。它是从那个下水道里边飞出来的。与其买杀虫剂啊，咱们不如自制一个养护剂。我们家里都有的东西拿过来就可以了。方法非常简单，你用这个食用小苏打啊，加上白醋，加上热水。你首先往地漏里倒半碗小苏打，哎，你再倒半碗白醋，你这时候它就冒泡了，你就等吧，大概5分钟，然后让它们充分的把管道壁上的油污还有这个虫卵分解掉。啊，这个时候5分钟之后，你再拿一壶滚烫滚烫的啊，100度的这个开水，你冲下去，基本上嘛，你得一周一次。一周一次的话，你们家里的这个厨房啊还有卫生间的地漏啊，真的就清清爽爽了啊，清清爽爽。当然如果说你是卫生间的这个地漏，可能里边有一些头发什么的，那你就得需要专业的去除蛋白的那种那个疏通剂这头发它都能给你腐蚀掉的啊，就很好，而且还不伤管道。其实如果要是仅仅只是说这个蛾蚋啊，这个虫卵呢啊，你其实就可以用小苏打和白醋加热水的这个方式，把你的这个下水道弄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了。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7-997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夏天我们除了要注意屋子里还有这些这个管道当中啊，下水管道当中的一些脏污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下舌尖上的安全。阿欣跟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吃货们最关心的环节。刚刚收拾屋子我们讲了讲，现在我们来讲一讲怎么样收拾收拾我们的五脏六腑。夏天吃东西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其实就是隔夜菜。那网上总说，哎呀，隔夜菜致癌呀，怎么怎么着的，有点危言耸听。但确确实实，隔夜菜细菌会是多的，尤其是绿叶蔬菜。隔夜之后，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升高。那我给大家一个底线啊，宁胜荤，不胜素。所以我们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吃菜，我们吃素菜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隔夜。那么海鲜还有凉拌菜，也千万都别过夜。就吃的方面，当然了，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在初夏的时候一些抗炎的饮品。其实在这里呢特别推荐给那些像我们一样经常对着电脑还有熬夜的上班族，因为有一项研究发现，这个香蕉不仅能够通便，其实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因为它有一种含叫什么 TNF， 也就是肿瘤坏死因子的一种物质，它能够诱导癌细胞死亡啊，不过这不是药，大家当食疗去吃，就比如说，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愿意多吃点香蕉就是没有问题的。推荐大家一个自制的饮品，就是香蕉醋，把香蕉切段，加入红糖和米醋或者水果醋都是可以的，密封冷藏两天，每天饭前喝一勺兑水喝，既能够帮助消化，据说还有一点点分解脂肪的作用，而且这口感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可以去。

你看啊，今天这个外面你会发现太阳好像没那么的毒，是吧？也没那么的大。但是其实说实话，就这样的天气，最是容易大家有误区，说哎呀还行，没那么晒啊，我不用擦防晒了。但是其实现在太阳已经毒起来了，一定要擦防晒。以前爱心也跟大家讲过，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3。

三点这个时段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如果能不出门就尽量不出门。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一个细节，涂防晒霜的量。很多女生一瓶防晒霜用一年，哎呦，就这样，哎，薄薄的涂上那一小层，我跟你说，其实是没有效果的。涂脸部的量至少要需要一枚1元硬币的大小，而且要拍开，不要揉搓。你揉搓你会发现，哎，为什么你看我用什么那个防晒霜怎么都搓泥儿呢？哎，就是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涂的动作是不太正确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记得是拍开，或者说一个方向这样均匀的涂开，不要去啊这样打圈揉啊，像洗脸一样，那就不太行。那可能还会有晒伤的一个情况。昨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啊，我晒黑了。我后来我一看，我说你这是晒伤了啊，你这是晒伤了。但是呢，晒伤的时候怎么样去紧急处理一下？有人就说，哎，你看我脸晒的有点热，红秃秃的，是吧？我用那个啥，哎，正好夏天，我买那个冻成冰块的那个矿泉水，哎，我放在脸上，我降降温。其实不行，那样会刺激毛细血管。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把那个爽肤水你放在冰箱里，或者那面膜，哎，你放到冰箱里，是冷藏不是冷冻啊，你别给冻上。你这个凉凉的水儿啊，你倒在化妆棉上，敷在发红的部位10多分钟。你也不用非得去，比如家里没有，非得去买，也不用，就简简单单的补水的那种就可以啊。那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湿敷棉啊，拿这个湿敷棉就可以，你给它敷上10分钟。如果说这个我直接用那个面膜行不行？可以，就普通补水的面膜，就不要功效型的，又祛斑呐、啊，又美白的，不要用那种，就用简简单单补水的，你就可以贴个10多分钟。那另外很多人不知道说头发得防晒吗？买的防晒帽都是那个镂空的头发在外边，其实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哎，那尤其是夏天在外边啊，我们去海浪、这个沙滩、仙人掌的地方去度假去玩了，孩子马上就放假了，是吧？带孩子去海边玩，去江边玩，你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注意的啊，一定要注意。嗯，下雪之前把头发打湿，抹上护发素或者是清水。如果是在游泳馆去游泳的情况之下，你戴上的泳帽形成一个保护层。那么如果说这个是在室外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戴上一些帽子啊，那不仅能给头发防晒，还能给脸部做一个物理上的一个隔离，一个防晒也是挺好的。

好了，那我们刚刚说了外痒，先来说说内调。马上到夏季了，中医讲这个冬病夏治。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是怕冷的体质，一进到空调房就哎呀胳膊肘疼，哎呀膝盖疼，就是各种关节痛。那么这里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小动作，叫做吹口哨养生法。别笑，真的，现在医学研究发现，这个吹口哨的时候的这个呼吸方式是属于腹式呼吸，是能够让脉搏减缓的，而且脸部肌肉运动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甚至能够减少面部皱纹的。而更关键的就是这种深度的吐纳是能够锻炼肺活量的，提高心肺功能。你不会吹口哨没关系，你大声唱歌或者你嚼口香糖也有类似的效果，是能够让面色红润的。有一首歌，那个毛不易的那个消愁，是消愁吧？啊，吹口哨来着。你可以一边唱那个歌，中间间奏的时候你也学着他去吹口哨，还真的不错呢。那另外呢，你看啊，最近高考也是结束了，很多家长跟考生在熬夜等待着消息，或者是有一些已经提前狂欢了，那么这个黑眼圈可能也出来了。除了涂眼霜，其实我们还可以用食疗的方式来调理一下，就可以煲一款黑木耳红枣汤。黑木耳30克，红枣20个，加水给它煮烂，每天早上晚上各喝一小碗。这不仅能够改善黑眼圈，对于女性朋友这个驻颜祛斑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因为它能够活血。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这个时段呢，有事儿请找925，我们就跟大家来聊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下一个时段呢，有事儿请找925，是从微为大家带来的，请您继续锁定 FM92.5，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穿梭山河，最默契的同行者。
1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0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专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刘叔卫留言说啊，丛威下午好，下午好，大家都下午好啊。发现了我现在精神头明显比上午充足了很多很多很多倍呀，因为我上午下节目之后，我上办公室稍微眯了那么一小会儿，睡了大概得有40分钟差不多吧，我感觉现在睡醒了。好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冰城交管送上草莓音乐节的出行提示。6月13号和14号，也就是今明两天，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行。为保障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顺畅，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发布了交通出行的攻略。那音乐节活动区域每天11:30到下午的13:30，21:00到22:00为交通流量的高峰时段，届时呢，大量的车辆集中出入园区，容易导致排队缓行，影响出行效率。那冰峰路、雪景街等园区内部道路及松花江公路大桥、松北大道、世贸大道、友谊路、友谊西路等外围路段将承受较大的交通负荷，建议市民朋友尽量绕行以上高峰时段及管理区域。跨江通行可以优先选择阳明滩大桥、松浦大桥等其他路线。

继续来关注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科学调配运力分区接驳疏散。那公司累计投入了200台的公交车辆，设置了4大备勤点位，分区域开展客流转运的工作，路线级分工非常的清晰明确。来为大家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啊。首先呢，就是冰花北路北门的备勤点儿，配备了50台车辆，还有20名管理人员。那从冰花北路的北门出发，途经太阳岛中区停车场、太阳岛站，还有冰雪大世界站，将游客疏散至龙川路地铁站。那再有呢，就是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的备勤点呢，在这里呢，他们配备了30台车辆和20名管理人员，主要负责冰雪大世界负二层停车场与太阳岛中区停车场之间的往返接驳疏散。另外呢，就是冰雪大世界 C1 停车场的备勤点配备了100台车辆，55名的管理人员，由冰雪大世界南门驶出啊，由冰雪大世界的南门驶出，途经冰封路、公路大桥，把游客疏散至上海街的地铁站。再有就是冰雪大世界 B3 停车场的备勤点呢，在那里配备了20台应急车辆、5名管理人员，那作为机动力量呢，随时支援其他三个疏散点位。与此同时呢，松北大道冰雪大世界站还有太阳岛道口站两处公交站台呢，都会安排专人盯守客流，那一旦出现乘客滞留，就会及时调配车辆，将人员疏散至地铁三号线、公路大桥地铁站。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刘大勇留言说，怎么又是好名字，可不是吗，又是我呢。我发现我一上节目就有一种包场的感觉哈。

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动态。哈尔滨市公安交管排查整治车辆超员违法行为。那为了规范送公车辆运营通行行为，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全面开展了送公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主要就是聚焦小型的面包车、轻型客车等常用的务工接送车型，采取定点设卡、查验与动态路面巡逻相结合的

管控模式，精准排查整治车辆超员违法行为。那槟城交管部门将坚持常态化的整治思路，加密重点路段早晚通勤高峰的巡查频次，持续紧盯送工车辆各类违法违规的行为，常态化守住务工出行安全的底线，守护全市务工群众平安通勤路。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哈尔滨地铁的相关消息啊，提前17天完工，哈尔滨地铁8个出入口电扶梯改造工程正式投用了。为了完善便民服务的设施，全面提升地铁服务品质，哈尔滨地铁扎实推进出入口电梯扶梯的升级改造工程。那目前呢，西大桥站、铁路局站、烟厂站等8个车站的出入口电扶梯改造工程已经全面完工了。那现在呀，设备调试已经全部完成，较原定计划提前了17天收官啊。这个效率真的是太厉害了，各出入口6月13号就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啊。那本次改造完成的出入口包括哪些呢？来和大家进行一下介绍啊。首先呢，就是西大桥站的1B号口、铁路局站的1号口、烟厂站的4号口啊，工程大学站的2号口、交通学院的1号口，还有桦树街站的2号口、哈东站的4号口以及哈南站2号口。那么改造完成以后啊，市民出行将会迎来全新的便利体验。

北京时间下午的1:15，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哈尔滨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是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6度。那明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小雨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1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6度。那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哈，大家这个翘首以盼的端午小假期哈，那再过几天呢，2026年的端午节就要到来了。那我们先提前把放假安排呀，还有出行规划以及出行建议先和大家梳理清楚，方便大家来规划一下我们的假期啊。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官方通知，今年端午节放假时间呢是6月19号星期五到6月21号周天啊，共计是3天假期不调休。那假期结束后呢，6月22号是正常上班的，也不用前后拼凑休息日了。所以说啊，今年这个端午假期对于咱们上班族啊，还有学生党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友好。3天时长适中，不管是居家休整，还是走亲访友，又或者是短途自驾，还有就是城市周边游玩，都非常的合适。那这里呢要重点提醒一下全体的这个自驾车主啊，按照全国统一假日的通行规定，端午节不属于高速免费的4大节日的这个范畴当中啊。目前呢只有这个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7座及以下小型的客车是可以免费通行的。那端午节这个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是正常收取通行费的。所以说啊，大家规划出行预算还有路线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不要记混这规则啊。这端午节这个假期它是不属于高速免费的4大节日的范畴。那么结合往年的出行数据，给大家几点实用的出行建议啊。那首先呢就是错峰出行，6月19号上午呢是出城的高峰，6月21号的下午呢将迎来返程的车流，时间灵活的朋友尽量避开这两个拥堵的时段。那其次呢，短途出游优先选择城市公园还有近郊的景点，这样能够减少长途的奔波。再有就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不要忘记啊，有什么？有这个挂艾草、佩戴香囊、吃粽子，还有就是系五彩绳，是不是？你看我现在我的五彩绳已经系上，大家系没系五彩绳呢？另外听大家这个气温也是在逐步的升高当中，端午假期大家出玩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老人和小孩要避免长时间的暴晒。所以说3天假期啊，有人偏爱宅家静养，有人喜欢结伴出游，还有人呢打算走亲访友团圆叙旧，那无论是选择哪种方式，都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出行顺利。

制定了怎样的出行计划呢？准备去哪儿玩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另外呢，就是哎呦，一说端午节我们就想到这个吃粽子，是不是？那大家是偏爱甜口的粽子还是咸粽子呢？那端午节又有哪些特色民俗，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像端午节吃粽子这件事儿吧，我比较喜欢，其实我觉得甜的咸的我都喜欢吃，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家包粽子的话，通常都是包这个甜粽子，以前是往里面放大枣，后来呢我就喜欢往里面放蜜枣了。有的时候馋一个粽子里面，我愿意往里面放两颗蜜枣，这样的话呢就不用蘸白糖，要蘸白糖的话就是有点黏黏腻腻的，还得洗手，有点费劲哈，太懒了。要是咸粽子的话，我比较喜欢吃就是肉馅儿的，肉馅儿咸粽子。还有就是，哎，有没有咸蛋黄的粽子呀？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网友可热情了呢。我要表扬一下这个37度啊，表扬37度，为啥表扬呢？我接下来就要说为啥表扬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高速免费的时间表都有什么呢？有四个节日啊，免费的节日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还有国庆节啊。这四个节日呢是高速免费的节日，那开始时间呢2026年的这个2月份过去不说了，5月也完事儿了。现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这三个免费的节日都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免费的节日就是啥呢？就是国庆节啊，10月1号的0时到10月7号的24时，那这一时间段这个上高速它是免费的啊。非常感谢我们的网友37度，谢谢你。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睡不醒的不要吃留言说啊，元宵、粽子和月饼里面我最喜欢吃月饼，我都盼着中秋节大半年了，怎么现在连端午节还没到呢？啥时候能吃上月饼呀？啊，现在的月饼好像只有5仁馅的和老式月饼。其实啊，这个时间过得还是非常快的呢，可能您感觉时间过得有点慢，但我感觉时间过得嗖嗖的，特别是今年，你看一转眼2026年已经过去了小半年的时间了，这端午节马上到了，这个中秋节也不远了，是不是？嗯，他说非常喜欢吃月饼啊，这月饼有5仁馅的还有老式月饼，我们食堂每年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也都会做月饼，我想想都有啥馅的啊，我们有这个5仁馅的月饼，还有枣泥馅的月饼，还有啥呀，到嘴边就想不起来，刚睡醒。还有就是低糖的月饼，有的时候如果说就是订晚的话，那个蛋黄馅都抢不着都。这一下唠到中秋节了哈，先说端午节哈。那端午节大家有没有哪些想去的好玩的地方，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那如果说不知道去哪玩呢，稍后呢从我也会给大家推荐啊两个去处。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来到了这个宝清啊，来到宝清。最美端午节，跟着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起畅游大美龙江。那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

青温泉度假我们再次集结了。那这一次我们是在6月19号出发，三天两晚时间，6月21号的时候我们就返回了。所以说端午假期我们不用请假啊，根本不用请假，全家就能够轻松出发了。那相信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和我们925交广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过宝清，所以说都是知道宝清的这个行程是有口皆碑的，多次成团啊。那么本次我们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不仅仅有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啊，我们到了宝清之后呢，是由宝清县的融媒体中心的我们的同事同行们来给大家做专属的导游，而且还有专业的这个摄像老师为我们拍照片啊，美美的出片儿。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都有哪些具体的游玩的攻略啊。那首先呢，我们依旧是锁定宝清高端的真温泉度假小镇啊。那在这里我们来泡真正的养生温泉，不是热水啊。那室内外还有很多个主题的汤泉，无边的泳池，儿童的戏水区是全部开放的，休息大厅免费的水果饮料呀，汗蒸娱乐，还有观影区全都能畅玩。另外呢，就是价值158元的温泉门票是一价到底的，让大家这泡温泉泡过瘾，彻底放松啊。说到这儿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卖个关子啊，那这一次就是今年的端午假期19号到21号，我是非常非常有可能要带队的啊，但具体是宝清还是伊春现在我还不知道啊，但很有可能是要带大家出去玩儿。所以大家如果想和我一起出去玩过端午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说完了咱们这个宝清的温泉之外，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其他特色的打卡景点。那在宝清县除了温泉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登上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来登高望远，再有就是逛一逛烟火气儿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集来重温旧时光，还有就是漫步在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那如果说想了解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那我们必须要去到的地方就是当地的博物馆了。那我们同样也会参观宝清县的博物馆，来解锁一下宝清县的城市底蕴。说完了咱们这个游玩的景点之外，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美食。美食可以说全程都是特色不重样的，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风味啊。现在这个时间再说美食，我就没有早上那么就是那么馋了，毕竟我刚才午休的时候吃了一口午饭，就没有那么饿了。哎，早高峰的时候一说美食给我馋的我都受不了了，都没喝水。说说美食啊，首先就是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啊，热气腾腾的。然后那水煎包就是你一咬汁水啊直接就流出来了。然后呢那个壳外壳是酥酥的，那个馅儿啊还非常大，老好吃了，嘎香。还有我们还会来到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感受一下这个怀旧餐。另外呢就是香飘整条街的俄府铁锅

元，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是688元。交通、住宿、餐饮，还有所有的门票呀、导游呀，专属的跟拍82119002、82119002和87997337。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位电话，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同过一场不一样的端午假期，赏龙江最美好风光。

0: 惠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8: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9: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8: 925交通广播，
10: 925交通广播，
8: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3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当下有一个热议话题啊，就是小学生沉迷网络梗，家校如何引导呢？那这个是这个家长还有学校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现象。那如今的网络梗在小学生群体当中广为流行啊，那大家可以留言说一说你知道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网络梗都有啥哈。比如说像我知道的就是，比如说那咋了，收着呗，包的包的。像这个朋友们小学生还有这个初中生，甚至我感觉有一些这大朋友有的时候也会说这些网络的热梗哈，像包的包的，口头禅张口就来，甚至是课堂交流书面作文当中也是频频出现。

见，这就让不少的老师和家长感觉倍感困扰。不少一线老师就说啊，现在像布置作业呀，组织课堂活动的时候，学生用网络梗来回应，沟通变得非常低效啊。还有家长吐槽说，孩子嘴里的流行词更新速度极快，自己完全跟不上，部分梗还带有一些调侃性还有攻击性，容易引发同学的矛盾。那深究原因呢，首先就是社交的需求了啊。网络梗成为孩子融入同龄圈子当中的一个通行证，说出同款的流行语能够快速获得同伴的认同。那其次呢，就是情绪的宣泄。当下孩子学习这个压力不小啊，那简短的网络梗可以轻松地表达情绪，省去复杂的表达。还有就是网络环境的影响，像短视频啊，还有网络游戏不断的推送各类的梗，孩子耳濡目染，慢慢的就形成了习惯。那但是啊，如果说长期无节制的使用网络梗，这个弊端可以说是不容忽视的。小学阶段呢，正是语言表达还有逻辑思维养成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如果说过度的依赖简单的网络词汇，就会造成语言能力的退化了，出现文化失语，部分低俗呀，带有攻击性的梗，还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和人际交往。所以说呢，在这里也给广大的家长还有老师分享一下实用的引导方法哈。首先就是不必一刀切的去禁止。第一呢，要划分使用的场景哈，比如说像课间玩耍的时候可以适当的使用，但是啊，我们在课堂上还有就是正式的交流的时候，写作文必须使用规范的语言。第二就是正向的替换练习，引导孩子用成语、诗词还有优美的语句来代替网络的流行语，这样能够丰富词汇量。第三呢，就是家长要以身作则，不在孩子面前滥用低俗的网络梗，多开展深度的沟通，理性的引导才是陪伴孩子健康成长的正确方式了。所以说，家里面有小学生的听众，是否遇到过孩子满口网络梗的情况呢？你能不能听懂孩子们的专属热梗呢？

说到这个网络热梗，就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哈，有一条这个热搜哈，就是一个老师，他说我们不说包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志在必得，我们还可以说万无一失，稳操胜券，对吧？我们不说老铁，但是我们可以说什么？说莫逆之交，情同手足，肝胆相照啊。我们可以不说绝绝子，但是我们可以说无与伦比，叹为观止。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和孩子们去进行这个交流和引导。当我们的这个孩子们说包的包的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说，如果我们不说包的，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呢？是不是？那家长一定要起到一个正确的引导的作用。

那说完了网络热梗之外，我们再来说一下六月的盛夏，青春盛放。那随着最后一门考试铃声落下，2026全国高考正式的圆满收官了。回望高中三年，尤其是最紧张的高三时光，想必每位高考生都是有着非常深的感触。来和大家说一下今年高考语文作文的题目啊，可以说是全民热议的一个焦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在6月7号语文考试结束以后，全国二卷的作文题迅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全网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完整的分享一下这道作文的原题啊。

还有就是专家的精彩解读。这道题啊，它的题目是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其实这个题目我感觉真的特别特别好啊，那在个人的成长还有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推进当中，总是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风高浪急的考验。那然而呢，日月虽有被遮蔽之时，但是只要本体未失，就终将能够重见光明。江河即便是遭遇到了险阻，只要源头不竭，那最终也能够贯通入海。那短短两句话，它的这个意蕴是非常的悠远的。日月，它用日月会被乌云遮蔽，江河也可能会遇到浅显的阻碍作为比喻，道出了一个非常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说什么呢？说世间万物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那大自然尚有困顿之时，人生路上遭遇挫折和困境就更是常态了。在考试结束之后呢，人民日报也是专门邀请了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主任教授，对于这道题目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解析。彭教授坦言啊，说这道作文题目看似是引用了古文，但是实则命题可以说是十分的善良呢。它没有什么就是让大家看不懂的审题的门槛，核心道理都是人人懂得的。就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词所唱，不经历风雨又怎么能够见到彩虹呢？所以说这道题目引导当代青年，池教授也提到说，审题虽然不难，但是啊，要想写出新意，写出深度，对于考生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考验。我们可以从这个个人成长切入，求学路上的失利呀，追梦途中的坎坷来切入，只要坚守本心，保持初心，最终终于会这个打破迷雾。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下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作为过来人哈，回忆一下当年高考的作文，你印象最深的题目是什么呢？给你印象非常深的题目又是什么呢？回忆一下我的高考作文，我好像都有点忘了我考的是啥呢。但是我感觉啊，可能和这道题目有一点点类似啊。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北京时间下午的1:4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新闻动态。冰城公安织密医保反诈防护网，守护群众的看病钱。那为了进一步夯实医疗领域的安全防线，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药店、医疗机构、社区等重点场所，面向医药的从业人员、老年群体以及就业群众，开展了全覆盖精准化的医保反诈宣传导向，全方位提升全民的防诈意识，用心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哈尔滨市公安局不断优化宣传形式，摒弃单一的说教模式，针对于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住院的病患，开展了一对一的上门宣讲。

同时呢，依托社区阵地开展互动式的科普，发动居民以家庭为单位传递反诈知识。工作当中呢，也是综合运用了发放宣传手册、悬挂警示横幅、设立咨询展台以及剖析典型案例等方式，拓展了宣传的覆盖面，并且持续深化警医联动，推进常态化精准宣教，织密全方位多层次的医保反诈安全网络。

再来关注一下，坐南航经哈尔滨往返海山晚的旅客能够享受免费住宿的服务了。南航黑龙江分公司消息，南航黑龙江分公司即日起推出了经哈尔滨中转至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山崴免费住宿的权益。那目前呢，该项权益率先适用于南航实际承运的国内以及国际的地区始发。经哈尔滨中转至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山崴的航线或者是反向的行程，旅客呢需要购买全程的为南航实际承运的航班，还有就是所有航段在同一订单出票，同样要满足在哈尔滨隔夜或者是当天中转衔接时间要求的机票，这样就可以享受第一晚免费的住宿权益了，能够助力旅客实现一站式的无忧中转。那南航呢也是温馨提示，上述经哈尔滨中转免费住宿服务相关内容仅供参考，此项服务具体享受的条件以及中转衔接的时限，还有使用的细则以及相关的权益解释呢，均以南航官方网站最新公示的规定和哈尔滨机场南航问询柜台现场办理要求为准。广大旅客出行前可以通过南航的官网来查阅相关的信息，或者是拨打南航的服务热线咨询95539来合理规划行程。凡是符合条件的旅客呢，可以前往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 A 岛的南航问询柜台来进行相关的办理。

再来关注一下区县新闻，延寿县举办解决企业用工和群众务工对接大会。6月12号，延寿县委县政府在县全民健身中心举办了解决企业用工和群众务工对接大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摆摊、求职者赶集的模式，将县内重点企业、外地优质用人单位与千余名求职者汇聚一堂，精准破解了用工荒与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那本次大会呢，共吸引了28家企业参与，提供管理、技术、普工等各类岗位是423个，涵盖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康养护理、物流运维等多个行业。那截止当天下午，已经有280名求职者与用工单位达成了意向性的协议。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左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11-9002和87997337。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五月份哈尔滨地铁客运强度列全国第二，文旅出行热度直接拉满。那近日呢，交通运输部发布了2026年五月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报告。那么在数据显示呢，哈尔滨地铁五月的客运强度达到了1.3万人次每公里每日，仅次于深圳，位居全国第二位，远超全国0.804万人次公里的日平均水平，客流密度表现亮眼。那么数据显示呢，2026年的五月份，哈尔滨地铁完成了客运量是3681.8万人次，进站量是2378.4万人次。那么在五一假期与春季旅游的双重带动之下呢，市民通勤、客流与来哈旅游的游客呈高度叠加的状态。地铁串联起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核心的交通枢纽与热门景区，成为了游客出行的首选交通方式，也直接推动了客流强度的攀升。

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机场海关，优服务促跨境客流变消费流。在离境退税、对额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的带动下，哈尔滨入境旅游持续升温，离境退税业务量显著增长。那据统计呢，今年1月份到5月份，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累计检验了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是639.2万元。但呢，引导餐饮单位上墙公示合规经。

营承诺书，另一方面呢，推出原料肉信息的专项承诺卡，构建起主体量诺、社会监督、部门监管的三位一体共治格局。那目前呢，南岗区已经先行打造了两个示范点位，实现了公示上墙、原切肉与调理肉分区存储、分区管理，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模式。

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从便民科普到现场检查，道里区全流程管住市场秤杆子。那为了提升市场管理的水平，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环境，连日来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开展特色活动与执法检查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打击计量违法行为，保障辖区的计量秩序稳定安全，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区县新闻，上至市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实践活动。6月12号，也就是在昨天，上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了我们的节日端午，即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实践活动。活动在热烈浓厚的氛围当中拉开了帷幕，来自各基层社区的文艺爱好者们轮番登台，带来了歌曲、舞蹈等十余个精彩节目。那本次活动呢，以文明实践加文明惠民为主线，将传统节日内涵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度融合。下一步呢，上至市将依托文明实践阵地，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百姓日常，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精神动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14:1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

那今天啊，还有明天，这个草莓音乐节就要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了哈。那现在，2:17，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哈。我们来说一下2026草莓音乐节的完整的交通指南，现在也已经新鲜的出炉了。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攻略啊，地铁、公交、打车、自驾，还有散场的路线。首先呢，我们优先选择绿色的出行方式啊。6月13号到14号，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举行。那么在音乐节期间，现场以及周边将会迎来人流的高峰，所以说停车位非常紧张，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地铁或者是公交等绿色出行方式。说一下我们的地铁啊，地铁我们乘坐哈尔滨地铁2号线到冰雪大世界站，在3号口出站步行约900米啊，到 C2 停车场的安检口大约是15分钟。如果说大家乘坐公交线路的话，可以乘坐公交119路、125路、126路、127路，还有213路、216路、223、225，还有226、29路以及346路之一，还有47路、551路以及88路，还有就是旅游观光81号线环线等公交线路都可以到达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再来说一下，我们自驾的朋友们可以定位至冰雪大世界第一、B4、B5 还有 A1、A2 的停车场，也可以定位到太阳石停车场或者是太阳岛中区的停车场，也就是在月亮二路的附近。那听大家，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车位有限，停满以后呢，就请以现场的引导为准了。另外呢 ,B4、B5、A1、A2 还有太阳石停车场以及太阳岛中区停车区均设置了沿途的智轨接驳点。大家可以乘坐智轨到 C2 停车场来到安检口。

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检票入口在哪里啊？检票入口是在冰雪大世界的西二停车场区，演出的时间呢是在1:30，下午的1:30到晚上的21:30。那现在已经2:21了，演出已经开始了啊。说一下停止检票的时间是晚上的20:30。这些证件千万别忘记带啊！入场的时候大家要携带购票时填写的身份证的原件啊。那现场本人刷身份证的证件和人脸识别来进场，未成年人请大家携带好户口本儿、学生票啊，有的朋友们是买的学生票啊，学生们要带好我们的这个学生证。

再来说一下，不能携带的清单都有哪些哈？有这个长柄的雨伞，长柄雨伞是不让带的，所以说我们出发之前要检查一下，带一把这个折叠雨伞或者是雨衣，因为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还是会下雨的。那大家要记住带一把这个折叠雨伞啊，或者是带雨衣。另外就是自拍杆，还有三脚架，以及专业的摄录设备，还有就是非密封或者是已拆封的食品等，这些都是不能够带的啊，大家一定要检查好。同样禁止携带的物品还有危险物品类，比如说像这个烟花爆竹，这都是不可以的啊。还有就超过50×36×20的大件行李，喷雾类的产品也不能够带。长柄雨伞，再次和大家说一下，长柄雨伞是不能够带进去的啊。

再来发布一下冰城交管部门送上草莓音乐节的出行提示。6月13号、14号，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行。那为了保障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顺畅，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发布了通行的攻略。1:30开始啊，这个音乐节就已经开始了。那晚上21时至22时也是交通流量的高峰时段，所以说大家尽量这个不要走冰封路、还有雪景街等园区内部道路，以及松花江公路大桥、松北大道、世贸大道、友谊路和友谊西路等外围路段，这些路段将会承受比较大的交通负荷。所以说，市民朋友们，如果说没有去草莓音乐节的话，尽量绕行以上高峰时段和管理区域。想要跨江去江北的朋友们，可以优先选择阳明滩大桥、还有松浦大桥等其他路线。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2:3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文化文娱方面的相关内容啊，从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到如今爆火的中国奇谭浪浪山小妖怪，国产动画一步一步的逆袭出圈，也让无数的网友感叹说，哎呦，老祖宗的审美与智慧实在是让人惊艳。那回顾中国动画百年的历程，1922年万氏兄弟开启了中国动画的创作之路，1941年铁扇

公主诞生，成为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佳片曲频出，大闹天宫等作品凭借着独树一帜的东方美学享誉国际，被业内称为中国学派。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呢，国内动画沦为代工厂，那而近年来国漫强势回归，哪吒之魔童闹海等作品不断的刷新票房，而2025年动画电影票房更是占据全国总票房近五成。国漫走红的核心在于深耕传统文化，苏州园林的造景、敦煌飞天的线条以及古建的精巧设计，这些千年美学被创作者巧妙地融入到作品当中。浪浪山小妖怪之所以能够打动无数观众，正是依托于传统故事，结合当代人的生活感悟，做到传统文化当代表达。而如今古建由国风穿搭，国漫追剧也成为了年轻人的新风尚，这也是全民文化自信不断提升的直观体现了。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4:4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严玉吉留言说，我想知道你吃什么好吃的了，是看我有点精神头了吗？我中午的时候吃的汉堡，但我的汉堡是早上订的，虽然有点凉，但是也挺香的啊，就是饿的时候吃啥都好吃。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全员必看的反诈提醒啊。那近期出现了新型的电信诈骗手段，已经有市民谋受了大额的损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在这个有警方通报说，一名市民随意下载了陌生同城的交友软件啊，并且按照提示开启了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于是呢，深夜就被不法分子远程操控手机，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软件转移了资金，一觉醒来啊，就损失超过了20万元。那今年以来，同类诈骗的警情已经多达1100余起，危害性是极大的。很多人都不清楚说，手机无障碍权限原本是为视力还有行动不便的人群设计的一个辅助的功能，属于一种高级的权限，但是啊，一旦授予给陌生的 APP， 那这样的话呢，不法分子就可以远程查看屏幕，模拟点击以及拦截验证码，就能够轻松绕过支付密码还有锁屏密码来实施诈骗。说一下骗子的常用套路啊，以领福利、修复卡顿还有解锁会员为由，诱导用户下载非官方的软件，并且开启无障碍屏幕共享的权限。和大家说一下日常的防护的方法，我们要在正规的应用商店下载软件，非必要绝对不要开启无障碍还有远程控制的权限。那另外呢，就是要进行一下定期的自查，打开手机的设置辅助功能，关闭陌生的 APP 的无障碍授权。还有就是紧急止损，发现手机被远程操控，第一时间先关闭网络。如果说无法操作，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无法操作，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直接拔出手机卡做物理的断网，随后呢卸载可疑软件，修改各类密码，并且立即报警。再次呢，郑重地提醒大家，公检法、银行以及正规客服是绝对不会要求用户开启无障碍权限配合办案。如果说大家遇到此类要求，直接拒绝拉黑，守住

手机的权限就是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聊完了安全知识，再来分享一下微信最新最实时的功能。那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体验到了，近期呢微信正式上线了合并发图的功能，完美解决了多张图片刷屏翻看杂乱的问题。使用方法呢也是十分简单的，当你一次性选择三张及以上的图片的时候，或者是视频，那么发送的界面就会出现发送后合并展示的选项，我们勾选以后再发送。那这样的话呢，内容会打包成为折叠卡片，接收方点击查看啊，展开以后就能够浏览全部的内容，看完还可以一键收起。那这样的话呢，一键全保存，一键转发，就不用逐张来操作，大幅度的提升了使用的效率。

端午假期临近，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端午节的出行计划。在最美端午，跟着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温泉度假团再次集结了。我们是在6月19号出发，三天两晚的时间，6月21号返回。端午假期不用请假，全家就能够轻松的出发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依旧是为大家锁定了宝清高端的真温泉度假小镇啊。除了特色温泉之外，我们还会把宝清所有的经典的网红打卡点一网打尽，登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来登高望远。同样，我们还会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集，来重温旧时光，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还有就是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带大家解锁一下富硒农产品的魅力。同样，我们的美食也是全程不重样的，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风味儿，有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还有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再有就是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就是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你玩的好吃的更过瘾。那宝清的线路可以说是有口皆碑，我们多次成团，本次呢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不仅有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同样我们来到当地以后呢，会有宝清县融媒体中心的同行们来为我们当专属的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住宿条件也是非常好啊，一晚入住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推窗就能够欣赏到宝清的璀璨夜景，另一晚我们入住的是宝清的县宾馆，同样也是舒适又安心。朋友们都会问到说，那端午节这个会不会涨价呢？哎，不会涨价的，我们的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还有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价格全都包含在内啊。6月19号出发，三天两晚，听友专属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688元，报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伊春旅行团啊，同样也是6月19号出发，三天两晚的时间，我们一个周末就能够拥抱整片小兴安岭的绿。首先我们会来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那这里呢也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被誉为红松故乡，森林覆盖率呢超过82%。再有就是会来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伊春的南山公园，6月19号出发，6月21号返回，三天两晚的时间，925听友专属的特惠价格只要798元，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是598元。那这一次有可能是我带队啊，大家想要和我一起畅游端午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

北京时间下午的14:54，非常感谢大家从早上7点到现在，一共是5个小时的时间的陪伴啊。今天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7: 925天气早知道。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方微风，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小雨东风微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小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来自高速公路的消息，因为清理道路异物，汉姆高速横道至牡丹江方向 K194+950公里处现在处理了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同时也提醒上高速的朋友啊，高速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多加瞭望，注意礼让慢行，注意行车的这个速度控制。因降雨道路湿滑，现在母随高速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贺大高速也是受降雨天气影响，现在是从林孔至铁岭河段，现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受降雨天气影响，母富高速牡丹江南至西湖右段，现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同时呢，和我们的主播一块儿去到伊春，这一次的团也是去年大家啊跟我们交通广播，包括前年年年去的，年年还想去的啊，可以复购的这么一个团的路线。伊春呢是天然两巴，而且呢里面啊有很多我们就是大自然啊黑土地的瑰宝。那去到伊春呢也有这个5A级的啊世界级的景区，大家呢去到那里还能体验这个温泉啊，一定要不虚此行才行啊。去到宝清我们还有这样一条路线，也是啊复购率非常高的这样一条路线。那去到宝清呢是属于北大荒的这个发源地啊，真正的你能看到说1:1复刻的黄鹤楼啊，还有当时的这个

0: 中国第一梨呀，从人文到历史啊，到自然景观打卡出大片，相当棒了。那这两个地方具体行程，你可以拨通87997337来了解具体呢我们的行程日期以及呢像孩子、老人啊具体的费用，不贵，但是呢相当超值，就在家门口，出行不用耽误时间，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名额有限。
1: 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2: 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这一时段的最新新闻。随着气温渐暖，北方森林动物园的芍药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国内深红、淡粉、紫粉等各色芍药高低错落，次第开放，构成了一幅斑斓的夏日画卷。各色花朵交相辉映，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成为园区内人气高涨的新晋打卡地。北方森林动植物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芍药长势良好，花期将持续到六月下旬，趁着初夏好时节，欢迎广大游客前来邂逅这场芍药的盛宴，奔赴一场温柔而浪漫的花式之约。长期以来，餐饮环节中原切肉与调理肉难以区分，消费者常常雾里看花，知情权、选择权难以保障。为破解这一难题，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为导向，坚持小切口大民生的工作理念，创新推出自主承诺、店内公示、组合机制，将监管触角从后厨延伸到餐桌，让肉类消费从看不清走向看得明。为确保制度落地

0: 见效，该局创新实施承诺加公示双轮驱动机制，一方面引导餐饮单位上墙公示合规经营承诺书，另一方面推出原料肉信息专项承诺卡，构建起主体量诺、社会监督、部门监管的三位一体共治格局。目前南岗区已先行打造两个示范单位，实现了公示上墙原切肉与调理肉分区储存、分区管理，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模式。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王女士在节目当中寻找一位司机师傅啊，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帮忙寻找一位司机师傅。两位女士昨天上午10:50左右乘坐出租车，从西大直接哈工大到和兴路航空管辖车，打车费没付上。她很希望啊，能够把打车费呢啊，能够再付给这位司机师傅。记住啊，我们这个线路是10:50，昨天的10:50，乘坐出租车从西大直接哈工大到和兴路的航空管辖车，打车费没付上，希望呢能够找到这位司机师傅。如果说呢，咱们车队的啊一些这个骨干，还有咱们的负责人，听到我们的节目，把这条信息呢能够在群里面也发布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位司机师傅拉乘过这样的一个路段，希望呢我们的这位两位乘客啊能够如愿的把钱付给我们这位司机师傅。好的，来自高速公路，因为清理道路异物，汉姆高速横道至牡丹江方向 K194+956公里处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司机师傅注意避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0: Radio.
1: 哈尔滨斯坦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大家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

0: 听众朋友，我们提醒大家，哈尔滨市明天白天的天气小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昨天和今天呢是都有雨的，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呢携带好随身的雨具。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我们在路上提醒大家，交通广播有两个在省内出行的经典王牌的路线，一个是去到伊春，一个是去到宝清。这两个地方呢，都特别值得大家深度游、多次游、反复游、再次去。那我们有一些朋友是去年啊，想跟我们去，我们这条路线不是老友，然后呢，时间就没有安排啊，能够和我们一起吻合。所以说，今年的时间如果吻合啊，抓紧时间问一下自己的时间能不能和我们的计划行程啊相吻合。如果的话可以啊，那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因为这个团不是总有，也是在这个季节呢最适合去伊春和宝清的两个啊这样路线。出门呢不耽误时间，在路上那整个的时间啊、行程啊、享受啊、观光啊都是在当地。我们去到伊春呢是天然森林氧吧，原始森林啊，这个都是上亿年形成的，同时呢也是在我们这个5A级的景区啊，伊春就有好几个啊，这属于国家级的啊，世界级的景区，大家非常值得去一看。那您千里迢迢，可能一个假期去到一个地方啊，那前后耽误的路程就有好几天。那去到伊春呢，可以说很多人是千里迢迢来咱这儿，您自己还没去过就太遗憾了。带老人带孩子都特别适合去。宝清呢是我们这个北大荒的啊这个发源地，这里啊天然景观啊自然打卡出大片儿，同时呢它的人文历史也非常值得带孩子去这样一个人文之旅。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437，你可以了解具体的行程和时间，名额有限，时间也是有限，希望大家能够报名成功。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来自高速公路负责人、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赵欣欣，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一时段我们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消息。你好，赵欣欣。
1: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贺大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全线限速80公里每小时。母绥高速全线限速80公里每小时，母阜高速牡丹江南至西湖秀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设备故障，赫哈高速翠峦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基虎高速兴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雨天行车因能见度低，视线受阻，路面湿滑，轮胎的摩擦力减小，使雨天行车的安全系数降低，易引发交通事故。针对雨天路面湿滑、路面积水、能见度低的特点，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机朋友们，上高速公路前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一定要注意收听路况信息广播，关注官方发布的路况信息，以及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信息。在行驶途中，一定要减速慢行，要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如果在行驶途中下起了大雨或者是暴雨，一定要合理使用灯光，并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或者进入最近的服务区暂避。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可以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主持人，主持人。
0: 好，辛苦了，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斯的道路radio.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九二温暖回家路，六月十三号星期六17:09，晚上好，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02。大家呢想要交流互动的，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钟的时候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哈尔滨市的一个主城区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呢，巴彦、木兰、通河、依兰以多云为主，其他区域呢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大部分为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1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小雨量级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19到22度。14号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等西部区域有多云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1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那15号夜间日到16号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区域局部地区大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6到17度，最高气温21到25度。未来3天全市多降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有一些降雨的情况。那降雨期间呢，容易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公众出门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车辆需要关注路况，规避低洼积水区、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大，相关单位需要加强隐患排查。
1: 新花都开遍了山，再走一站，一路同。
0: 昨天晚上我们再次进行了东北超哈尔滨赛区的第二场比赛啊，绿茵赛场激情澎湃，平安防线坚牢筑牢。那第二场比赛火热开赛之际，数万名的球员齐聚现场共赴足球盛宴。哈尔滨市公安局呢也是提前谋划，精密部署，以立体的安保、精细的管控、短信服务多项举措，全方位守护赛场秩序，确保畅通通行，让热血赛场始终沉浸在安全有序、温馨的氛围之中。为了规范送工车辆的运行行为，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地开展了送工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了小型面包、轻型客车等常用的务工接送车辆，采取定点设卡查验与动态的路面巡查相结合的管控方式，精准地排查整治车辆超员违法行为。那滨城交管部门呢，还将依据常态化的管理思路，加密重点路段、早晚通勤高峰的巡查频次，持续紧盯送工车辆各类违法行为，常态化守护住务工出行的安全底线，守护全市务工群众的平安出行路线。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我们全天的路况情况。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最底端有菜单栏，大家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然后就可以实时的查询了。大勇问我说，昨天去东北超了吗？没有去啊，忘抢票了。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金志文为大家带到的《一路同行》。925交通广播，我们在整个的夏季，包括我们的暑期，包括我们的整个的端午假期，即将要到来的端午节，我们为大家都准备了可以跟你一路同行的短途游。端午假期不知道上哪玩，然后还不想人多凑热闹，还想省心省钱省力，还想玩得好吃得好住得好，那您就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去短途游，三天两晚，6月19号出发，6月21号返回，正好都赶上端午假期，不用请假，全家轻松出发。有两条线路您可以选择，第一条呢是宝清，这是个泡温泉的旅游，是三天两晚。这次呢我们仍然为大家带到的是宝清的真温泉度假小镇，然后同时呢又为大家带到的是宝清的一些经典的行程线路，比如说县博物馆啊、彩云岭啊，还有特色的小镇啊、文昌阁啊等等。当然了，我们吃的仍然保留了，包括铁锅烤大鹅，包括我们的德莫利炖鱼，还有鱼掌柜的地道鱼鲜，包括我们的水煎包宴啊等等。这是我们在整个的6月份啊，为大家发的最后一班的温泉游的团队了。6月19号端午假期，如果你想要轻松、省心、吃得好、住得好，想要就是泡温泉，就那种轻松自在的、什么都不用想的团，那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因为宝清这个团就是完全就是度假的一个团啊。如果说呢，您想看看祖国的这个大好山河，想要亲近一下大自然，那您就可以选择伊春，同样也是6月19号出发，6月21号返回，三天两晚，我们一个假期就能够拥抱整片的小兴安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唐望河、伊春的南山公园，包括伊春的森林博物馆，还有九星的洞藏酒窖啊。我们住的也非常好，这次呢我们仍然为大家升级了汤旺的九星山珍度假村，包括吃的也都是当地的这个林间小味、山野鲜味啊都有。同时这次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让大家带着你们去逛夜市的这个时间，所以想要亲近大自然的，想要游游山玩玩水的，那我们可以选择伊春啊，一起去吸吸氧，一起去感受一下大森林的魅力。他们两个人团费呢，伊春的价格呢是798，别看端午假期，但是我们价格都没涨。然后宝清呢仍然是全年一样的价格，888，也没有涨。大家想报名的话呢，就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拨打导播间的电话。今天值班导播是双双，然后您直接找双双报名就行，87997337821190，拨打87997337821190，一起来解锁我们端午小假期三天两晚的短途游。

0: 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蜗牛回家喽，陪您在路上，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为了完善便民服务设施，全面提升地铁服务品质，哈尔滨市地铁扎实推进出入口电梯扶升级的一个改造工程。那么目前呢，西大桥站、铁路局站、烟厂站等八个车站的出入口电扶梯改造工程呢，现在已经全部的完工了。现在设备的调试全部完成，较预定的原计划提前了17天收官，各出入口呢在6月13号，也就是今天开始投入使用。这次的改造完成的出入口包括西大桥站的 1B 号口和铁路局站的1号口、烟厂站的4号口、工程大学站的2号口、交通学院站1号口、桦树街站2号口、哈东街站4号口、哈南站2号口。改造完成之后，市民出行将会迎来全新的便利条件，那今天正式的全部投入使用。近日，交通部门发布的2026年5月份城市轨道交通运输数据速报显示，哈尔滨地铁5月客运强度达到了 1.3 万人每次每公里每天，仅次于深圳，位居全国的第二位，远超全国的 0.804 万人每次每公里每天的平均水平。那客流密度表现比较亮眼。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的5月份，哈尔滨地铁呢完成客运总量 3681.8 万人次，进站量 2378.4 万人次。在五一假期与春季旅游的双重带动下，市民通勤客流与来哈尔滨文旅客流高度重叠，地铁也串联起了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核心。

的交通枢纽与热门的景区，成为游客出行的首要选择通勤方式，也直接拉动了客流强度的攀升。在离境退税、对俄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的带动下，哈尔滨入境旅游持续升温，离境的退税业务量显著增长。据统计，今年

0: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1: 听温暖回家路，
2: 生活的家。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字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呢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美白，就这样说，如果您想让你的皮肤呢变得白一点，因为呢马上就要到夏天了，可能好多的朋友呢这个黑色素呢，比如说你可能天生的皮肤就是比较发黄皮一点，那或者是说呢，由于你经过阳光紫外线的侵袭，那夏天的时候一晒就容易黑，再或者说呢，你经常熬夜，所以脸就很暗沉，有点蜡黄那种感觉，或者说你平时呢经常愿意起痘痘。那这个痘下去了之后它就会有痘印，那都会让你的皮肤呢不是很白皙，但是用来 SK2 的小灯泡精华之后，它是很多人称为素颜白月光，就是能够让你的皮肤是透着那种磁光白的，不是那种假白。平时呢官方起点点50毫升的大正装要17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拍一发二，是临期的老款50毫升的，两支是599，期效呢是到2027年2月份，但是这种美白精华你横跨了整个的春夏秋冬你都可以用，因为它到2027年2月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用两瓶你自己也能用完，而且呢你自己用不完的话你也可以跟朋友一起来分享，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美白就行了。期效呢是到2027年2月份，599是两大瓶 SK2 的小灯泡精华，就是如果是美白产品的话，可能业内很多人就是觉得非常非常有效果的，那就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了。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美白，然后你用完这两瓶之后，你一定会发现皮肤的一个变化的。

0: 为了深入践行希望工程公益初心，扎实做好辖区困境儿童的关爱帮扶工作，今天呢，由共青团黑龙江省委指导、共青团哈尔滨市委、黑龙江省青基会主办，共青团道里区委、道里区教育局承办的守护童心点亮希望工程义卖市集活动在四大林公园举行，所有的义卖善款将全部用于我市的困境儿童助学帮扶以及物资救助、成长关爱等公益项目。
1: 仿佛在你眼里感到无限的悲戚。
0: 今年端午消费市场亮点频出，健康粽子、非遗国潮搭配备受青睐，一站式的食材专区、民俗文化宣讲和特色服务同步上线，市民在采购好物的同时呢，也沉浸式的感受到浓浓的端午氛围。今年的健康粽子呢，与传统口味相比呢，更受中老年消费者的喜爱，低糖款、杂粮款还有高膳食纤维粽等等分别上架，兼顾美味与食品健康，适配不同人群的消费偏好。端午配饰区域呢，更是吸引消费者。今年的荷包、箱包主打国潮与非遗风格，运用了宋锦传统的刺绣的工艺精心制作，醒狮、风筝、葫芦等传统的纹样是灵动别致，颜值十足。新颖的设计打破了传统印象，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挑选购买。小小的荷包成为潮流端午单品。想在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呢，您可以一秒来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的中高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们随行票以及学生双人票，专门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商城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继续输入关键词两个字美白。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呢是 SK2 的小灯泡的精华，就是如果说你皮肤是很白皙的那种女孩子，那你就不用考虑到了。这如果说你有一些美白呀、淡斑呐、或祛痘印儿啊，或者说你经常因为熬夜造成的脸部暗沉呐，你都可以用它来进行解决。就这个是能让你从内而外的散发那种白的产品。官方旗舰店 SK2 的这款小灯泡精华呢，50毫升呢要1700多，但是我们今天呢两瓶，就是拍一发二，两瓶每瓶50毫升，一共是100毫升，总共才599。因为它是那个临期的老款，它期效呢比较短，2027年2月份到期，差不多还有8个月的时间。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天天用的话也没问题，或者说跟很好的闺蜜朋友妈妈一起分享也没有问题啊，因为确实太合适了，就是你看合一瓶才不到300块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两个字美白，然后直接自己下单去购买就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接输入两个字美白，然后点击链接下单购买就行了。

在这儿呢，再次提示大家，未来三天哈尔滨市多降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部性较强，降雨同时呢容易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的强降水等强调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及时的躲避到安全的地带，车辆呢需要关注路况，规避低洼的积水区，山区半山区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大，相关单位需要加强隐患排查。阳光正好晒得人来洋洋，啦啦啦啦啦啦，把今天哼成糖，好天晴叮当，当心变得很轻，跟着云飘。听众朋友，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一听可乐泽南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
7: 嗯，
6: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8: 一听可乐，

0: 广志。
1: 刚刚罗老师说我一直在装穷嘛，那今儿就给大家聊一聊那个赚到钱的生活。
0: 好，
1: 其实我来上海也很多年了嘛，还是有些不适应，你知道吗？就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太好意思享受别人带给我的服务，就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不太好意思叫那个保洁阿姨上门打扫卫生，因为我是这种心态，我觉得就是家里只有一点点乱的时候，哈，这没有必要叫，哈，等再过几天，这就不好意思叫了。虽然不爱干净，但是要脸，你看，就有天实在是扛不住了，厚着脸皮叫了个保洁阿姨。就那天家里乱到什么程度，那个阿姨进门之后第一句话是鼓励自己。我可以的。整得我特别不好意思，我说阿姨，这个屋里确实有些太脏了，要不您就不用戴鞋套了，您直接进来就行，是吧？阿姨说不，我得戴，因为我这双是个新鞋。就阿姨进来之后就反复确认两件事，就小伙子，这里住的真的就你一个人吗？那今天来的真的就我一个人吗？就是我们家的那个乱呀，他都不是说我喝醉了吐了，你感觉是衣柜喝醉了吐了。那个衣服在沙发上都堆成山了，是吧？就你们的乱都乱说，哎，我裤子哪儿去了？我裤子到处都是，经常找不到沙发。但那个阿姨还是很专业啊，就还安慰我说，小伙子你放心，阿姨就是干这个的，你就看着，我就先收拾这个最乱的杂物间。我说阿姨，这个是主卧，那主卧为什么没有床呀？我说阿姨你先收拾，一会儿就有了。
2: 太真实了，这个太真实了。
1: 家里特别乱的时候，我就很害怕遇到那种没有边界感的阿姨，就我觉得你打扫卫生的时候遇到问题你直接解决就行了，你别老点破它，你看，扫着扫着地，你看，小伙子这个袜子两周没有洗了吧？这个床底下的破洞内裤是要是不要呀？他虽然拿了一堆的工具，但我感觉他一直在用我的颜面扫地。擦洗衣机，小伙子，这里边有个毛衣都发霉了，看着可不像刚放进去的。侦探型的保洁。一下就慌了，我赶紧解释，我说阿姨，我得上次出差太着急了，我下次不敢了。另外阿姨，我向你坦白，那个洗衣机里面那个不是毛衣，那个是秋衣，长毛了。哎，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好评啊，我现在就写哈，唐阿姨经验丰富，心思缜密，直言不讳，令人不适。果然后来那个阿姨就再也没过来我家，再也没过来我家，我觉得可能是阿姨不想挣这个脏钱了。还有些阿姨她会让我加她微信，说下次保洁不用走平台，直接微信联系她。我隐约的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合规的嘛，但我觉得大家都是给平台打工也不容易，就不好意思拒绝，现在就是加了好多阿姨的微信。通讯录里面张阿姨、王阿姨、李阿姨，哈，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都快干成平台了。然后还有些阿姨她会随手要好评嘛，不要的话我确实也不会给，因为那个评价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就你要先点上四个五星，然后上传图片，然后提交失败，好评必须超过15个字。就15个字的好评对我来讲有点太难凑了，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夸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哈哈哈哈哈哈，但我如果在一个家福平台上给一个保洁阿姨评15个哈，这平台也很纳闷，这打扫的这么全面吗？这是连胳肢窝也打扫了呀。好评还有上限是200字，我就根本不用设限，

0: 谁会给保洁阿姨写200字的好评？我不是说阿姨不配啊，而是你要有那个时间跟精力的话，为什么不自己把房间给收拾了？而且你现在干个啥都需要好评，你出门看个演出、打个车、吃个饭，是吧？五花八门啊。比如我现在自己写着写着好评，我脑子都错乱了。我说这个阿姨，认真负责，工具齐全，没有绕路，现场炸飞了。这个阿姨这个盘子刷的真的是 YYDS， 是期待阿姨二刷。但一般他们要好评外都会给，但很傻的是，有一回我给了好评之后，天花乱坠，把阿姨都夸上天了，结果我点完那个提交之后，平台弹出来一个选项，就是阿姨刚才是否跟您索要好评。看到这个选项，我感觉我的智商和人格都受到了侮辱，这一来一回测试我的人性呢。我是个什么人？我前面刚夸完这个阿姨，认真负责，工具齐全，热情主动，那阿姨跟你要好评了吗？要了。会有人点那个是吗？我看到那个选项之后，我只会跟阿姨共情，就他之前是保洁阿姨，现在是我的阶级兄弟，就我怎么可能出卖阿姨呢？最主要的是平台一点好处也不给，但凡给我个50块钱优惠券，我也会犹豫一下，然后把阿姨卖了。就你看，我给阿姨好评，阿姨至少能谢谢我。我如果打阿姨的小报告给平台，平台他能给我啥？他会谢谢我吗？他如果谢谢我的话，我只会更加难受。谢谢你的反馈，涉事阿姨，我们已经辞退了。他明天就回老家了，祝您今晚睡个好觉，晚安。我能安得了吗？我感觉晚上睡觉做梦都是阿姨在我们家擦窗户呢。小伙子，你这屋里有脏东西呀。但其实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各种餐厅啊阿姨会给你要好评，因为别人都要，你不要的话你就落后了嘛，对吧？就我说这个话是啥意思呢？我就希望大家看完今天的演出可以回去发个 report 夸一下我。15个字以上啊，但是记得千万不要说是我要的啊。谢谢你们讲这么多。
1: 厉害，太稳了。

0: 像您这个相声是不是以说为主啊？
1: 对呀、啊、语言艺术嘛。
0: 哦，不过在这个身形啊表演这方面呢，你们都欠缺一点，看吧、嗯、看我多少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说啊，我喜欢培养
1: 你，
0: 培养你们。
1: 你给我说说
0: 啊，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
0: 我这身形，我这意思，
1: 嗯
0: 嗯，看不出来。
1: 不好说。
0: 我是个跳舞蹈的。
1: 哦，跳舞的。
0: 他们管我叫舞蹈家。
1: 嚯，还舞蹈家？
0: 哎，
1: 我怎么没看见你跳过呀？
0: 废话，我给你跳。这是。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小时候。
1: 哦。
0: 小时候跳舞，我跳舞的开蒙特别早
1: 啊。是啊。
0: 很小。
1: 哦。
0: 那年我才8岁。
1: 够早的。
0: 8岁，我刚掐了奶吗？
1: 对。
0: 大人一看，别吃了，别吃了。
1: 哎哎哎哎哎！
0: 不吃
1: 了。合着您8岁才掐奶呀、
0: 啊？我爱吃这口，你管着吗？
1: 嗨、哎，这谁管你？吃吃吃！
0: 我现在50来岁了，不怎么跳了。
1: 哦，现在不跳了。
0: 偶尔的给他们做做示范。
1: 哦，当老师了，
0: 教学生。
1: 好，
0: 主要是讲课呢。
1: 啊，对。
0: 不过我很少在这个国内讲。
1: 哦，您还出过国呢？
0: 常出国。
1: 哦，出国都到过哪儿啊？
0: 那可太多了。
1: 您说说，
0: 什么叫英国、美国、法兰西？
1: 嚯，
0: 欧洲、非洲、奥地利，
1: 嗯，
0: 印度、缅甸、土耳其、巴基斯坦、匈牙利，
1: 嗯，
0: 还有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
1: 都到过，
0: 一个也没去过。
1: 哎，你这没去，你说他干嘛呀？
0: 不是，一个没落下。全都经常去，
1: 哦，这些国家您都经常去？
0: 我去，
1: 哦，
0: 不过我久站的啊，
1: 啊，
0: 常住的，
1: 嗯，
0: 英国，
1: 哦，在英国时间最长，
0: 英吉利，
1: 啊，有这么叫的，
0: 在那儿住的日子最多。
1: 好，
0: 嗯，英国的这个风土人情啊，
1: 啊，
0: 生活习惯呢，
1: 是，
0: 我都掌握。
1: 哦，
0: 是，咱常去啊，
1: 嗯，
0: 不是跟你吹啊，
1: 哥，
0: 咱有钱有英镑，咱常花。
1: 是
0: 啊，哎，英国大餐厅的讲究，
1: 哦。
0: 是一般，你去那个小饭馆不是那个，啊，大餐厅，你在外边看，跟花园似的。
1: 是，
0: 一进门当间有一大圆盘，
1: 哦，大圆盘，
0: 拿砖垒的那个大圆盘，
1: 嗯，
0: 当间往外滋水，哇哈哈哈哈，
1: 那叫滋水啊，那是喷泉，
0: 高台阶，一阵一阵上去，那门是转门，
1: 对，有这种门，
0: 跟玩那纺车似的，
1: 啊，
0: 转门得一个人一个人进，
1: 是，
0: 俩人一块进，撞脚后边。
1: 多新鲜呢！
0: 进去之后有那英国侍者呀、
1: 啊，啊，
0: 就是服务员呢。
1: 哦，对，
0: 过来的给我鞠躬行礼，
1: 多有礼貌。
0: 凡是花钱的，
1: 是，
0: 我都不拿正眼看他，
1: 有，
0: 我就用这膀胱那么一扫，往里走，咱不搭理。
1: 不，您不拿正眼看他，
0: 看，
1: 就用膀胱一扫。好，哎呀。啊，
0: 哎，外行，这人外行，他不懂。
1: 哦，我还外行。
0: 咱们看人呢，你这么看
1: 啊，
0: 作为直光。
1: 哦，直光，
0: 直光。
1: 哦，
0: 你要这么看，作为膀胱。
1: 你行？
0: 你填过表没有？
1: 填过呀。
0: 填表啊，有那直系的、旁系的吗？
1: 啊，
0: 我俩那俩膀胱，你也俩，你看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1: 什么呀？什么还膀胱？那叫余光。
0: 余光也行。
1: 什么叫也行呢？
0: 哎。我不是拿着那个手杖的吗？
1: 哦，拐棍儿啊，
0: 拐棍儿干嘛？我不七老八十的，不是拐棍儿，
1: 什么
0: 手杖？
1: 干嘛的？
0: 这么长一棍儿
1: 啊，
0: 手里有一大圆疙瘩。英国有地位的那个士绅，就拿这玩意儿，是吗？
1: 你瞧，
0: 这叫派儿，
1: 派儿好，
0: 派儿接过去，
1: 给他了，
0: 给他他也不要，
1: 那干嘛呢？
0: 有衣帽间，存起来。
1: 哦，存起来，
0: 走时候还给我。
1: 哦，行，
0: 大衣不能穿了，脱了。
1: 嗯，存起来吧。
0: 哎，
1: 嗯，
0: 围脖。
1: 嗯，
0: 摘喽，
1: 不，嗯，
0: 手套
1: 啊，好，
0: 礼帽，
1: 咦，
0: 口罩，
1: 嗯，
0: 耳朵帽，
1: 嗨，不是你戴的够全的，哎，干嘛？跑这洗澡来了是怎么着？干嘛这是？
0: 我大餐厅的暖气是热呀，
1: 嗯，
0: 我这棉坎肩我得脱了，
1: 好，
0: 往里拍拍，找一干净凳子，
1: 还有干净凳子，
0: 往那一坐。
1: 嗯，
0: 换上块新台布，
1: 行，
0: 围上餐巾，
1: 好，
0: 点上一支香烟，
1: 好嘛，还蹲蹲，嗯，
2: 嗯，
1: 该换伙食了。
2: 上，
1: 上，上什么？
2: 威士忌。
1: 嗯，
2: 波兰地，面包果子酱带几瓣蒜来。
1: 哎呀，真有你的！
2: 什么？
1: 这面包果酱他愣就蒜。啊，还怎么了？这都不合套啊！
2: 不合套，
1: 那可不，
2: 就这么吃，
1: 嗯，
2: 就这么吃，顿顿不离蒜，整头的红皮蒜，知道吗？红皮蒜，啪啪包了，啪嚼，嚼完不能咽，咽辣心，
1: 嗯，
2: 嚼完退出去，再来一半，嚼，有用，
1: 有什么用啊？
2: 英国大餐厅旁边啊，都带那舞厅
1: 啊，舞厅
2: 有那个英国的妙龄女郎
1: 啊，
2: 妙龄女郎懂吗？
1: 年轻的姑娘啊，
2: 对喽，一个人来跳舞来了
1: 啊，
2: 得找个舞伴儿啊。
1: 是啊，
2: 就知道我是舞蹈家呀。
1: 哦，
2: 老远一瞧，我小伙子这人样子，准得请我跟他跳。
1: 哦，
2: 他跳的不行，你说博人面子，我不愿意跳，不跳不合适。
1: 是是，
2: 就拿这蒜味盯着，
1: 怎么盯着？
2: 他一请我，冲他打嗝，哦，他一闻，
1: 哇嘿，哎呀。我说你损不损呢？
2: 主要是他们跳的不行。
1: 哦，他们跳的不行。
2: 哎，不行不行。
1: 你跳的行是怎么着？
2: 他干这个的。哎，我还挺喜欢你的。
1: 你喜欢我干嘛？
2: 徒弟，我教的你。
1: 那哪那就收徒弟啊？我用着你教吗？我早就会跳舞。
2: 你会跳舞？
1: 多新鲜呐！
2: 不行不行，
1: 不，这还说瞎话干嘛？这
2: 不像，
1: 这还跳舞还长出样子来？
2: 我考你，
1: 你怎么考法？
2: 你说说啊！
1: 我说什么？
2: 真正那舞厅，什么样？
1: 嗨。这有什么舞厅吗？
2: 你没去过，你说上来。
1: 谁说？一进去大玻璃门、
2: 啊、
1: 上边是红绿灯闪烁、
2: 啊、
1: 底下呢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啊有一圈沙发、
2: 嗯、
1: 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2: 小乐队
1: 啊，
2: 小乐队也不像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
1: 啊、不没那个啊，那叫西乐，钢琴，嗯，手风琴啊，小提琴吧。
2: 有个乐队指挥，
1: 有一个
2: 是不是拿着一个电镀棍儿、
1: 啊？是
2: 西服革履大背头，
1: 漂亮，
2: 都听他的。
1: 对，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预备起，当当当个的个啷的当啊！
1: 哦不，别啊！行了，别挂等了，还挂等挂了还？当然有曲，它得是舞曲呀。
2: 你来了，
1: 你比方说吧，溜冰圆舞曲。

0: 呀、啊，行啊，
1: 有板没板？
0: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1: 怎么着？
0: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啊，跳得了吗？
1: 来呀，
0: 来，
1: 跳得跳啊！
0: 咱俩呀，
1: 啊，
0: 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1: 怎么还大男大女呢？啊，
0: 那当然，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啊，
1: 我男的。
0: 哎，嗯，
1: 大男，
0: 哪儿那叫大男呢？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你来瞧瞧瞧，你看，来，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没救。
1: 哦，因为我这个儿嘛，比你矮一点。
0: 矮不少了，
1: 学个女的，
0: 小女的，
1: 大女儿了。
0: 对，
1: 完了，今儿我就大女儿了，
0: 大女儿吧。
1: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0: 怎么呢？
1: 我长得媚气。
0: 哎呀呀呀呀！还媚气？
1: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0: 我呀，给你化化妆，
1: 化化妆。
0: 哎，
1: 梳小辫
0: 儿。哎，用不着，用不着。
1: 梳短一点。
0: 哎，
1: 啊，
0: 我这儿啊，看见了吗？
1: 这干嘛？
0: 我这儿有条手绢，
1: 手绢有嘛用啊？
0: 这手绢呢？就好比是条纱巾，
1: 哦，
0: 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1: 哦，这种区别。
0: 哎，对了，
1: 行了，
0: 哎，你呀，坐在沙发上等着。
1: 坐哪儿？坐哪儿？
0: 我，
1: 嗯，坐哪儿？
0: 坐沙发上。
1: 坐沙发
0: 啊，
1: 沙发可舒服。
0: 那是。
1: 这没有啊？
0: 嗯，
1: 去搬去。
0: 我哪儿给你搬去？
1: 你让坐沙发吗？
0: 咱这不表演吗？
1: 嗯，
0: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1: 我一蹲身。
0: 哎，
1: 这样。
0: 对了。不是你这不是坐沙发呀？
1: 你坐蹲身吗？
0: 沙发见过吗？它有靠背呀，你往后靠着点儿，
1: 靠着，
0: 往后靠，往后，啊，往这，你来
1: 这样，
0: 哎，再舒服点，走，哎，这才叫坐沙发呢。
1: 沙发比站着还累呢，
0: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1: 来吧，
0: 来。
2: 噔噔哒噔噔滴在滴噔，
0: 小姐，请您跳舞。这位这是怎么了？小姐，请您跳舞。这谁得罪他了？这是。哎，伸手，走啊！好嘛，猴儿，
2: 好的，领导，领领导，要到了。打开了柜，开开了箱，拿一个夹来，哐，啥呀？
3: 滚一个，好，
0: 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1: 你这不是傻猴啊？
0: 我说你像话吗？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1: 这还有规矩？
0: 那当然了，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出对象啊！
1: 咱俩能搞出对象？
0: 那当然了，
1: 不可能！
0: 咱再来呀！
1: 来呀！
0: 真是。

0: 恰恰，
1: 蹦恰恰。
2: 你姓啥？
0: 我姓贾。
2: 叫什么？
0: 贾大牙。
2: 什么名字这是？谁给他起的？贾大牙，多难听啊！
0: 我爸爸给起的，你管得着吗？
1: 蹦恰恰，
2: 蹦恰恰。多大了？
0: 38。
2: 干什么？
0: 谈年花。
2: 成家了？
0: 还没呢。
2: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0: 哎，你大当当大爹，行了行了，去你的。

0: 家新年好，我们就要跨入2000年了。
1: 哎呦，朋友们，这新千年一到啊，我就发现我的心情立刻就不一样了啊！我现在是看什么什么顺眼。
0: 没错，我就看现场在座的观众朋友，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1: 没错，哎，你就说那位大姐，就穿红毛衣、穿灰坎肩那位，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40了。现在我一看，29。我说这还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我跟你说，
0: 就这位大哥，昨天我看他啊，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康水平。哎、这个你一看，这是百万富翁啊！哎呦喂，这他说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1: 对对，你说你一评吧啊，过去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个主持人啊，现在我一看。像台长，倪台长，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您汇报工作呀？
0: 过去呀、我就看潘长江啊，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乡镇企业家。这今儿个我这一看，北大副教授，潘副教授，你什么时候给我上课呀？
1: 就是牛哥吧，以前衣冠不整，邋邋遢，那就是个活济公啊。现在我一看，哇，还珠格格。

0: 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的。
1: 您可说的是名不其实的才貌双全的。
0: 哦，我不行不行，还得说您，
1: 您
0: 双馨，真的就不，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哎，这一套房子，哎，说句老实话呀，
1: 哪里哪里，
0: 那就应该是我了。这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就应该是你的。
1: 不敢不敢不敢，
0: 他门都没有。哎，我怎么老说错话？
1: 哎呦，牛哥，你这话可没错呀！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这套住房啊，那就是我的。嗯，哎呦喂，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的字儿？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0: 我得测测。哎，冯巩，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是没根据的，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啊。哎呦，
1: 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你都办了影展了。
0: 你看了？
1: 太看了。哎呦
0: 喂，来坐下慢慢说。
1: 当然得说了，那个影展办的，哎呀，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你听取那名字，牛眼看家，纯粹是狗眼看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哎，哎呀，牛哥，你看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
0: 不，一点假话都没有，确实我是心服口服。哎，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1: 真的。
0: 哎呦，你拍的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
1: 你具体说说。
0: 哎呦，一说冯巩拍的电影，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那你不就演个纳五吗？我要演，我演这六。
2: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偷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都不起来；你狂吻俄罗斯，我啃死西班牙。哎呦，
0: 我怎么这一坐下，别老说错话了？
1: 咱俩就别谦虚了，就是哥，公平的说啊，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2: 对啊，姜昆比咱资历老，
1: 姜昆比咱贡献大，
2: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1: 那咱俩的心里还不得别扭死。
2: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1: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2: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1: 毛病太多了。先说第三条。他都什么毛病？你说
2: 他毛病太多了。
1: 对对，
2: 首先说啊，印巴冲突他挑起来的吧。
1: 没错，
2: 他去过巴基斯坦吗？
1: 巴基斯坦政变就是他的主意。你说人家那边听他的吗？
2: 你说那个电脑千年虫啊，多害人呢。
1: 没错，
2: 那都是他养的。
1: 对，
2: 他养得起吗？不，
1: 前些日子世界各地这么些地儿闹地震，那就是他策划的。
2: 对，
1: 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2: 这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1: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
2: 我的，姜昆的。冯巩啊，好人。你看我们俩一块儿这么多年呢，人多实在啊，都是真的呀，真诚啊。这么多年我可以证明啊，他不光是对朋友真诚，从来没拍过领导的马屁。
1: 哎呦，牛哥啊，谢谢。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2: 没错，
1: 是不是？
2: 我完全可以证明，
1: 对吧？
2: 他光请团长洗澡。现在这个有的团长啊，你要请他吃饭没工夫，你要说团长我请你洗澡，没准就跟你走。
1: 喂，谁啊？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哎呦喂，团长啊，我哪有什么德艺啊？

0: 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
1: 那病全是装的。
0: 团长，上次我父亲病危啊，我都没回家。
1: 那不是我亲爹。
0: 团长，前两天啊，我给一个失学的孩子寄去200块钱。
1: 那孩子是我外甥。
0: 团长，前两天您家窗户玻璃碎了，那就是我给安上的。
1: 这玻璃就是我配的。
2: 团长啊，团长，你可都听见了吧？说老实话，就那个德艺双馨的，你给不给我没关系，
1: 你要不给的话，我就跟你玩命。
2: 团长啊，这套房子啊，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啊。
1: 你要是不给我呀，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
2: 我跟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我一点都不吓唬你，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的油，我是灯，我耗你；你是馅饼，我是饼铛，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你只要不给我房子，我就天天写匿名信，我告你。
0: 我怎么全说出来了？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2: 团长，你说什么？您说您把给您的那套住房让给我们俩，
3: 那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
2: 啊？团长说的是真的？
1: 那我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
4: 才知道啊。
1: 你
4: 没话说了吧？你们俩做人呐，就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表里如一。我说你们俩呢，还真得改改这毛病。
2: 一定。
4: 不过其实我啊，特别喜欢你们俩的相声。有时候在家忙了一天了，回到家里啊，打开电视，只要有你们俩的相声啊，我马上就坐下看。可是从来我就没乐过。

0: 很久，
1: 很期待。
2: 大家好，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应该很陌生，我叫王继业，继承的继，家大业大的业，确实有动词，动静很大的词，但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矛盾。我虽然叫王继业，你们绝想不到我爸叫王家光。继业家光，哲学上这叫矛盾的对立统一，英文名就叫 Home was nothing。 我是个很自卑的人，自卑的根源来自于我的学历，我的学历很差，我高考成绩只有200多分。现场有200多分的朋友吗？确实我自己也没遇见过。上个月在清华演出，我也是想瞎了心了，我说有200多的朋友吗？鸦雀无声啊。前排两个学生嘀咕说，他说的是智商吗？他说的是确实200多，这个没有什么不相信的吧，我这个就没有必要学历造假了，这有什么不相信的，200多分。哎，虽然分低，但这都是我一分一分考出来的，也算劳动所得。而且我本质上我不是那种偏科的学生，都会，会的不多吧，就是我班主任还夸呢，说季业你这也算是个六边形废物啊。前两天看了一个热搜，说一考生高考考了710，

0: 全家沸腾了。说实话，我两百多，全家也能沸腾啊。我们沸点不一样。
1: 分不高，不是起始点。
2: 对呀。
0: 我的高考成绩确实挺让我羞耻的，可以跟你们说一下，裸考分数是299分，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质数。是的，我也知道质数。这个分数让我羞耻的原因，这个分数就不光少，听起来还那么显少，很像直播间里的商品价格。总分750，家人们都帮我砍下来了呀。大家做的都不都是全国卷，怎么就我是张优惠卷啊？这个成绩和别人说，尤其这种学霸，他们很难理解我。我说我高考299，他们第一反应都是记忆，你说的是哪两门啊？哪两门？整六门啊？我没必要挑两门跟你说吧，所以这个分数真的让我羞耻。一般别人问我的分数，我都说200多，也不能见了人就说299299，一个人不能差，还差得这么具体。我很后悔，我说当时如果多考一分就好了，多一分就300，别人一问我就哼，300多。我不指望这一段现场有人能共情我呀。从你们眼里也能看出来，在你们眼里200多、300多应该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那也是傻子和大傻子的区别呀。不是，咱们国家能不能出一个政策，让那些考201、301的朋友把他们一分呢捐赠给我？他们要这一分要干嘛？上不了清华北大，你给我这一分能让我不那么尴尬。这就是 loser help loser 啊！说实话，之前我都没意识到，还是有个观众，演完之后散场之后找到我，义正言辞的跟我说：“季夜，那是 loser 字啊！”很尴尬，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他。我说：“你还是不太了解我，我要是知道复数的用法，没准就上300啦。”当然那个学校就还挺差的，在这种学校上学你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我们班是个艺术班，大成绩都不是很高，班里都是那种 artist。 也懂点单词，朋友们。当时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就是我的同桌马栋梁，每次模拟考都能考350分以上啊，简直是数学奇才，一出手就是80。他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敢把数学卷子翻过去做大题的人啊，敢于突破数学边界的人啊，我们背地里都称他为小华罗庚。
2: 小华罗庚。
0: 我们班还有语文85分的小鲁迅，英语90分的小埃米纳姆啊，就只要标准足够低，人人都是小天才。虽然我们的成绩很差，但确实我们的老师也好不到哪儿去。上课不能称之为上课，我觉得可以叫共创了。我们学校每次模拟考会有那种规定，就是老师要跟着学生一块儿考，营造一种共同学习的氛围。就这么说，他们考不过马栋梁。当时我们这个高考宣言听起来也特别的质朴，别人的高考宣言都是宁可血流成河也要放手一搏，听起来就热血。我们的高考宣言是希望能上一个学。太丧了，感觉是我们这些人对未来前途的乞讨。最后我还是上了一个我们山西省内最顶尖的一个3本。那个学校特别好特别好，300多分就能上，诚心上的话200多也可以。

我现在那个学校我还真的挺好的，现在不会让我特别的自卑了。我觉得我现在自信的底气都是那个学校给我的。那个学校是我见过最狂妄的三本。我们招生简章上有一句话说，我们学校是除了

0: 双一流之外的首选大学，一个三本要对抗双一流， How dare you。 我说一二三幺五的电话是多少来着，我说你小子挺会对标啊。那我之后也对外这么说，王继业是除了王嘉尔之外的首选爱豆。
1: 说实话，不光不自卑，我现在都有点自洽了。我反而觉得你的高考成绩越低，其实你的选择越多呀。你想，你要是高考考700分，你就会被那种世俗的成功给裹挟，你只能选择上清华或者上北大。但你要考200多，世俗不但不会裹挟你，哎呦，世俗根本懒得搭理你啊。你们不相信，打开手机在互联网上检索一下，说200多分能上什么样的大学，眼花缭乱呀。能去广西学经济，能去云南学贸易，能去内蒙古搞水利，去新疆的吐鲁番研究大数据呀。到最遥远的地区搞最尖端的科技。我当时我说，哇，我有选择，但我没有出息呀。
2: 那最后我还是来搞喜剧了嘛，搞喜剧我还挺好的，
1: 因为我觉得喜剧没有门槛，他不看学历。什么什么哥大北大不都来搞喜剧了吗？Comedy brings 学霸学渣 together 啊。
0: 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这儿我可加 S 了。
3: 好，谢谢大家，我是二舅舅的基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

0: 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叫叶子的，他无论在视频号还是在公号都一直发一条信息，让我表扬一个人。那我们先说说吧。他说我想表扬一下55路公交车的司机。今天我家啊，我的老头就我爱人呢，坐公交车把手机丢了，回家才发现咱们55路公交司机王周捡到后啊，到长安城终点站交给了调度室，并且主动联系了我们的家人，把手机送还给我们。我们真是表示感谢。我们在这里特意对55路公交车和司机王周表示感谢啊！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啊！这个时间段呢，每天晚上都跟大家聊车说车。今天晚上本来我们嘉宾呢就一位，但是呢确实遇到点问题啊，去收车去了。大家知道现在的汽车市场特别不好，就是整个的情况呢，就表现的特别就是新车卖的很少，二手车基本不动。今晚本来是小高和刘佳的，刘佳呢去一个宝马的培训，小高呢回齐齐哈尔的一个县去收车了啊。所以说今晚只有我和跟大家聊车说车啊。原来先让别的嘉宾来，毕竟周末嘛。行，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或二手车的事儿，我也可以跟大家交流交流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或者是在视频号、公号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都没问题啊，我都可以一个人跟大家聊聊吧，尽量给大家一些建议。82119002是我们参与热线，我很希望跟大家通过电话呢一起来对话啊，一起聊车说车。大家说为什么？这能体现广播的特点。第二呢，我也别在微信上啊，你发过来之后我说了半天，你还说没听明白，咱俩直接对话很好办的。现在呢，选车确实也挺困难。因为大家呢，现在都是买涨不买跌，车价跌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今天我是看央视啊，还是看，反正是还有一个国家级媒体是这么说的，已经不允许啊，再这么跌下去，再这么把这价格不管控，工信部已经开始出手了，是吧？再这么跌下去的话啊，大家呢这种无序的竞争啊，会杀死很多很多后续成长的企业啊，或者对很多企业的成长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利好啊。毕竟在新能源的发展过程中呢，我们新能源发展真挺好。但这种厮杀啊，这种内卷情况，现在确实越来越严重了。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行，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我记得昨天晚上有个听众跟我说了，说我现在大家都买新能源，但是我也看油车了，而且我公里数不定不太多。其实我也更建议大家啊，如果公里数不多的话，买油车，尤其在我们这高寒天气的地区啊，买油车更方便一些啊。另外呢，现在其实我觉得有些买油车啊，虽然油价确实涨，每次加油却挺心疼。以前我也加200块钱，现在200块钱呢，我觉得哈，好像都加的，别人都用那种眼神瞅我，就加那么点儿啊。有时候我得加更多啊，主要是为了车能加满，甚至300块钱呢，车要见底的是300块钱都加不满，那怎么办呢？其实有很多妙招。我看一些昨天在我们单位啊，就那个石油公司啊，我也别说哪是中石油、中石化了，来我们单位办活动，哎。挺好的啊，他说办完活动呢，每升能一星期加一次，谁一星期？一般一人一星期加不了一次，有时候了你跑特别多，可以每升便宜3毛钱。另外呢，你超过240块钱还可以减10块钱。哎，我说这事儿真挺好啊，而且你只要在他的 APP 啊，或者是在他的小程序办一卡，到时候呢你加完油呢之后呢，直接把卡存上钱就可以结账了。我觉得真是个挺好的。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把油价稍微略略的往下降降，毕竟一升能降到几毛钱。而且现在的油价呢是8.9块，如果你要是95号汽油能降个3毛多钱，或者再优惠点其他的活动的话，合到8块多点挺合适的。

另外你算一算，一年就跑10000多公里，现在人跑公里数都不是特别多了，因为大家好像发现工作没有那么忙了。其实算一算了，全年下来啊，其实你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燃油车花线呢更划算一些。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

0: 心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跟大家讲。我现在说一条消息，就现在还没被确认，就6月17号大唐 EV 即将上市啊。大唐 EV 呢是可能今年呢，也尤其在北京车展最重磅的一台车型，因为比亚迪现在毕竟是新能源的老大，而且它今年呢在芒潮网上推出了最大型车辆啊。这款车辆呢集合了比亚迪的所有的高端技术，而且呢这款车的车长啊、车尺寸呢、啊、而且加上最先进的闪充技术和第二代刀片电池。我们来看6月17号比亚迪王朝系的全旗舰 SUV 6大唐 EV 啊正式上市，它可能代替唐 L 了啊。但是这款车型到底上不上市呢？刘刚昨天说的很模棱两可，说有可能现在已经确认了，但现在呢我还看没到厂家得到什么任何消息。但是刘刚是这么说的，说是产能不够，说现在电池供不上，但是我觉得是厂家一直在对这个价格啊，因为它这是它倾注应该至少在1年以上的车型了，这款车型能不能达到能卖所有的20几万？现在20几万已经出了太多的车型了，大家看到了 ES78R 啊，什么 L9 啊，这 ID9 啊，这车太多了，就各种车型都在这个价位上，价格够不够，能不能起到震撼的能力？如果起不到的话，那就失败了，白倾注心血了啊。那这款车型呢，长就将近5263，轴距达到3米13了啊。他说他比全新的理想 L9 还要长，是吧？他采用了2+2+3的布局啊。你说说这车，所以说我大家这个车呀，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也觉得啊，很多人也在问，但是他现在的订单太多了，但现在按现在的市场价格来，现在市场变化来说，不应该。如果订单这么多了，不抓紧时间交的话啊，今后可能订单都会转移的。所以说呢，这款车现在一直成谜，到底下周能不能上市，我们拭目以待啊。6月17号就是仅仅在端午节之前。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款车型标配了1000瓦的高压充闪充平台啊，10%到97%只需要9分钟啊。说在-30度，这比亚迪都是啊，它最多花3分钟。说大约啊，它纯续航里程可以达到950公里，从北京到上海才不过1200公里，中途只需要充一次电，而四驱的0到100公里加速只有3.9秒。一台七座大 SUV 加速性能可以跟小的轿跑相比了。这款车呀，我看到实车了，我在刘刚那看到实，确实啊，无论从各种做工来说，我也看到了，确实很做的很相当棒。你坐在里面，就是感觉到像以前的百万级车型。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或者是你通过视频号、公号可以跟我们聊车说车啊。无论是买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啊，我们都可以给你建议，或者是有一些二手车的想法，我们都可以说一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4: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今天只有一个人跟大家聊车说车也没关系的啊。如果你说觉得不方便看和我私聊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啊直接加我 TF82119002， TF82119002。 我有时候也时不常做一些视频，但是有时候也比较懒一些啊，因为这个不是什么强要求，就有时候想起做一期，有时候想做两期，有时候又这周一直都没做啊。这周我就觉得发现我已经10多天没做了，我下周想做一两期更替一下啊。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车说车。确实有很多人加我之后呢，不一定看视频，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抖音上啊，就我一是我也可以多粉丝，第二个最主要的事儿，咱们可以互动一下。刚才有个听众就问我了，说唐老师都说6月初的之后有一些

0: 9002，或者是直接加我也行 ，TF82119002。
1: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锋与你聊车，925谭锋看车市。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急

守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
0: 北京时间20: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

0: 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4: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4: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5集。蜀魏之间的实力差距显著，呈现出蜀弱魏强的态势。这种差距体现在人口、财富、军队、物资等多个关键方面。从人口方面来看，天下九州魏国独占其七，其中泾阳与松吴共有，而蜀国仅居其一。广袤的领土意味着更多的人口基数，魏国占据了中原地区以及北方大片土地，这些区域长期以来都是人口密集之地。据相关史料推测，魏国人口在鼎盛时期可达400万户，约2000万人左右。相比之下，蜀国地处西南，多山地，人口增长受限，其人口大约仅有90万户，500万人左右。巨大的人口差距使得魏国在兵源补充、劳动力供给等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财富方面，魏国占据的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发达之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极为繁荣。这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生产效率高，能够产出大量的粮食和各类农产品。同时，魏国的手工业技术先进，冶铁、纺织等行业蓬勃发展，为国家创造了丰厚的财富。而蜀国虽然在蜀地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与魏国相比差距明显。蜀地多山地，可耕种土地相对较少，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其商业活动也主要集中在成都等少数城市，规模和活跃度远不及魏国。军队方面，魏国因人口众多，兵源充足，能够维持庞大的军队规模。魏国常备军数量可达40万至50万左右，且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魏国在军事制度上继承了汉代的传统，并加以完善，拥有一套成熟的征兵训练和指挥体系。蜀国军队数量则相对较少，大约在10万至15万之间。由于人口基数小，兵源补充相对困难，这对蜀国的军事行动产生了较大制约。物资方面，魏国地大物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境内的铁矿、铜矿等矿产资源丰富，为兵器制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同时，魏国的粮食产量高，能够为军队提供稳定的后勤保障。蜀国虽然也有一些资源，但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无法与魏国相比。

蜀地的交通不便，物资运输困难，进一步加剧了物资供应的紧张局面。面对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诸葛亮却坚信蜀汉虽弱，却可抗衡曹魏之强，并采取了多种以弱抗强的策略，在战争中研究敌人的弱点，用自己的强处攻击敌人的弱处，是诸葛亮转弱为强的重要策略之一。他曾引用管仲的话，攻坚则狭者坚，攻狭则坚者狭，意思是攻打敌人的强处，其弱点也会变得坚固，而攻打其弱点，强处的优势就无法发挥。他由此得出结论，不从其狭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例如魏国虽然整体实力强大，但边境防线漫长，兵力分散，诸葛亮在北伐中多次选择从魏国边境的薄弱环节入手，试图突破防线，扩大战果，在军事斗争中充分发挥指挥员的才干，在战略战术上高出敌人一筹，也是诸葛亮的重要策略。在北伐战争中，孔明启发蜀之地岛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共之大吴，抗对北敌，致使耕战有五，刑罚整齐，提部族数万，长驱岐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重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坚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情敌之意，物自保全而已，实比孔明自来自去。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诸葛亮的军事指挥才能高于司马懿密切相关。诸葛亮善于运用奇政之法，在战场上灵活多变，让敌人难以捉摸，他的八阵图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巧妙的阵型变换，有效地抵御了魏军的进攻，并寻找战机发动反击，严格训练士卒，提高士兵的军事素质，同样是诸葛亮转弱为强的努力方向。他曾说，大军在岐山击鼓，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而为贼所破者，则此并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效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诸葛亮明白精兵强将的重要性，他注重对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提高他们的战斗技能和纪律性，同时他还善于选拔和培养将领，如姜维等，为蜀汉军队注入了新鲜血液。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是诸葛亮使军队转弱为强的重要手段。他对部队武器装备的重视程度在古代，尤其是三国军事指挥员中极为突出。经诸葛亮改善的蜀军武器装备有弩机、刀、斧、剑、铠甲、戟里等，以弩机为例，他对其进行了重大改进，损翼连弩谓之圆融，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种改进后的弩机大大提高了蜀军的战斗力，在北伐中给魏军造成了很大威胁。诸葛亮凭借着对局势的精准判断和一系列巧妙策略，在蜀弱魏强的不利形势下，努力寻求抗衡魏国的机会，为蜀汉政权在三国纷争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其智慧和勇气令人赞叹。弩机的改进与威力，弩作为一种古老而强大的兵器，在诸葛亮之前便已在战争舞台上崭露头角，发挥着重要作用。太公兵法提及弩之神明远望，可见在早期弩就因其具有较远的射程，仿佛被赋予了远望的神秘力量，而备受军事家们的关注。墨子中也记载，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这表明在当时弩已广泛应用于军事防御，且具备一定的射击距离。汉书李广传里，李广与匈奴右北平之战的描述更是生动展现了弩的威力。李广命令将士弓弩上弦，引满勿发，自己则以大黄射其皮将。孟康著说，以大黄参连弩也。福前和晋卓认为，

黄即黄坚弩，大黄即大黄坚弩。由此可知，在汉代，弩不仅是普通士兵的作战武器，更是将领们在战场上克敌制胜的重要工具。魏明帝诗中长戟十万对，幽蓟百十弩，发击若雷迅，一发连四五，虽有文学夸张之嫌，但从发击若雷迅，一发连四五两句可看出，三国曹魏时弩的发射机关已能同时射出四五支箭，相比之前有了显著改进。诸葛亮并未满足于弩机已有的性能，凭借其卓越的智慧和对军事装备的深刻理解，对弩机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改进。其中最为突出的改进便是使弩机能够一次发射十支箭，在当时其他国家的连弩最多只能五箭齐发，而诸葛亮改进后的弩机将这一数量提升了一倍，大大增强了瞬间的火力输出。这种改进使得蜀军在战场上面对敌军时能够在短时间内射出更多的箭矢，对敌方造成更大的杀伤和威慑。想象一下，在激烈的战斗中，当敌军正准备发起冲锋时，蜀军的弩兵齐发，十支利箭如暴雨般射向敌军，瞬间打乱其进攻节奏。这种强大的火力优势无疑给敌军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诸葛亮改进后的弩机射击力量大幅增大，史书记载其弩机有十石之重，按照当时的度量衡，一石是120斤，蜀汉一斤约合现在9市2，十就是约534斤。如此强大的射击力量使得弩箭的射程更远，穿透力也大大提高。相比墨子所说的50步射程，诸葛亮改进后的弩在射程上有了质的飞跃，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对敌军造成威胁，而且强大的穿透力让弩箭能够轻易穿透敌军的铠甲，对敌方士兵造成致命伤害。在战场上，这意味着蜀军可以在敌方的攻击范围之外对其进行有效的打击，从而掌握战斗的主动权。在四川省郫县太平公社的一座晋墓中，出土的一件蜀汉铜弩机为诸葛亮对弩机的改进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这个铜弩机是蜀汉后主景耀4年制造的，弩机的锅上刻有铭文：景耀4年2月卅日，中作部左兴业、刘继业、立陈深、公阳安做10石机，重3斤12两。从铭文拓片上看，中作部左兴业、刘继业似应为中作部左典业、刘纯业，为政府兵器制作部门中主管连弩制造的官员。陈深是这件或这批弩机的督造官，杨安是具体的制造者。这件出土文物不仅证实了史书中关于诸葛亮改进弩机的记载不虚，更让我们对当时弩机的制造工艺和管理体系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从弩机的构造和改进原理来看，其能实现一次发射十支箭，必然在弩臂、箭槽、发射机关等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和改良，弩臂可能进行了加宽和加固处理，以容纳更多的箭矢，并保证在发射时能够承受更大的力量。箭槽的设计也更加精准，确保十支箭在发射过程中能够保持稳定的飞行轨迹，而发射机关则需要更加灵敏和可靠，以实现十支箭的同时发射。对于射击力量增大这一改进，可能是在弩弓的材质和制作工艺上进行了创新，采用了更强韧的材料制作弩弓。通过改进制作工艺，使弩弓能够储存更大的弹性势能，从而在发射时赋予弩箭更大的初速度和动能，实现更远的射程和更强的穿透力。在北伐战争中，诸葛亮改进后的弩机发挥了巨大威力，曹魏名将王双、张合皆死于俘虏之下，这充分展示了改进后弩机在实战中的强大杀伤力。王双和张合都是曹魏的杰出将领，他们的阵亡对曹魏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

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诸葛亮对弩机的改进，切实提升了蜀军的战斗力，使其在与曹魏的对抗中具备了更强的竞争力。这种武器装备的优势为蜀军在战场上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权，也为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他武器装备的改善，诸葛亮除了对弩机进行卓越改进外，他还对刀、斧、剑、铠甲、戟犁等武器装备进行了全面改善。这些改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增强了蜀军的作战能力。刀，诸葛亮对刀的改善着重于提升其锋利度和耐用性。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刀是士兵近身格斗的主要武器，其性能优劣直接关乎士兵的生死。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命人采用优质钢材并改进锻造工艺，打造出的刀更加锋利坚韧。在某次战斗中，蜀军与魏军短兵相接，蜀军士兵手持改良后的刀，在近身搏斗中刀刀凌厉，轻易地砍破魏军的盾牌防线，令魏军士兵心生畏惧。这些刀在战场上展现出强大的杀伤力，有效地提升了蜀军在近战中的优势。斧，在战争中常用于破阵和攻城，诸葛亮对斧的改进使其重量分布更加合理，斧刃更加宽厚锋利。在攻打武都的战役中，虽然先锋部队曾因刀斧质量问题险些误了战机，但在此之后，诸葛亮专门下教令，严格把控刀斧制作质量，后来打造出的斧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当蜀军面对敌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时，士兵们挥舞着改良后的斧奋力砍啄，能够迅速破坏敌军设置的鹿角等障碍物，为后续部队的进攻开辟道路。剑不仅是将领的配饰，更是在关键时刻用于指挥和近身战斗的重要武器。诸葛亮注重剑的工艺提升，剑身采用精细锻造，使其更加轻盈且坚韧，剑刃锋利无比。在战场上，将领们手持诸葛亮改良的剑，指挥若定，当遭遇敌军突袭时，将领们拔剑迎敌，剑刃闪烁寒光，凭借剑的优良性能在敌群中杀出血路，稳定军心。例如在一次小规模遭遇战中，蜀军将领凭借手中宝剑连续击退数名魏军骑兵的冲击，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铠甲是保护士兵生命安全的重要装备，诸葛亮对铠甲的改善致力于提高其防护性能。他采用新型材料和制作工艺，使铠甲更加坚固轻便。在战场上，魏军的箭矢和刀斧砍在蜀军士兵的铠甲上，往往只能留下浅浅的痕迹，无法对士兵造成致命伤害。蜀军士兵身着改良后的铠甲，在战场上更加勇猛无畏，能够更加专注地投入战斗，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例如在一场激烈的攻城战中，蜀军士兵身披铠甲，冒着敌军的箭雨奋勇攀登城墙，铠甲有效地抵挡了部分箭矢，减少了士兵的伤亡，为攻城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戟犁是一种用于迟滞敌军行动的防御性武器，诸葛亮对戟犁进行了改良，使其形状更加尖锐，分布更加密集，在蜀军撤退或设伏时，会在必经之路撒下改良后的戟犁，当魏军追击时，战马一旦踩到戟犁便会受伤失蹄，导致魏军行军速度大幅减慢，阵型大乱。此时蜀军便可趁机发动反击，如在一次北伐撤军过程中，蜀军在山谷要道布满戟犁，魏军骑兵追击至此，纷纷因战马受伤而陷入混乱，蜀军伏兵四起，给予魏军沉重打击。诸葛亮对这些武器装备的改善，全方位提升了蜀军的战斗力，使蜀汉军队在与强大的曹魏军队对抗时，能够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与敌军一争高下，为蜀汉政权的稳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6集，立身治家之修身养德。诸葛亮论德的内涵，诸葛亮一生对德极为重视，在他的诸多言论中，德贯穿始终，主要涵盖道德修养、德治教化、实施德政三个重要方面，这些理念深刻影响着他的政治、军事生涯以及个人的行为准则。道德修养，这是诸葛亮德观念的核心基础，强调个人内在品德的塑造与提升。他曾评价自己，德薄任重，惨惨忧虑。从这一言论中，能深切感受到他对自身品德修养的严格要求与深刻自省。在诸葛亮看来，道德修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约束、学习与反思来实现。他在《诫子书》中提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明确指出宁静的心境与节俭的生活方式是培养品德的关键途径。内心宁静，方能摒弃外界的喧嚣与诱惑，专注于自我提升。生活节俭，则能避免物欲的侵蚀，保持品德的纯净。例如，诸葛亮虽身为蜀汉丞相，位高权重，但生活却极为简朴，家中并无过多的奢华陈设与丰厚积蓄，始终以身作则，践行节俭，为众人树立了道德修养的典范，德治教化。此为诸葛亮德理念在社会层面的延伸，旨在通过道德的力量来引导和教育民众，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他劝告杜维军，但当以德辅实耳，这句话清晰地传达出他期望官员以高尚的品德辅助实政，通过自身的道德示范作用引领社会风尚。在蜀汉的治理中，诸葛亮注重以道德为准则来选拔官员，认为只有品德高尚之人才能真正为百姓谋福祉，成为民众的榜样。他还积极倡导儒家的道德观念，如仁爱、忠义、诚信等，通过学校教育、官方宣传等多种方式，将这些道德观念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在地方治理中，鼓励地方官员推行道德教化，表彰那些践行道德规范的百姓，树立道德楷模，以激励更多人向善。通过这些举措，蜀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注重道德、崇尚正义的良好风气。实施德政，这是诸葛亮德理念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强调以民为本，施行有利于百姓。

同时，也注重教育和改造，给予他们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在用人方面，他任人唯贤，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能且品德高尚，都能得到重用，为蜀汉政权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这种德政的实施，使得蜀汉在相对弱小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赢得了百姓的拥护与爱戴。诸葛亮关于德的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相辅相成，道德修养是基础，为德治教化和实施德政提供内在支撑。德治教化是手段，通过社会层面的引导，为实施德政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实施德政则是目的，将道德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造福百姓，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完整的德观念体系，不仅体现了诸葛亮卓越的政治智慧，更对蜀汉的政治、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儒家视角看修身，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对修身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个人实现社会价值、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礼记·大学》中对修身的论述堪称经典，集中体现了儒家在这方面的核心观点。《礼记·大学》提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义士皆以修身为本。这段论述构建了一个从个人到家庭、国家乃至天下的层层递进关系，而修身则是这一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其中修身的步骤始于格物，格物即对万事万物进行观察研究，从而获取知识和道理。通过接触和了解外界事物，人们能够拓宽视野，增长见识，为后续的修身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达到致知，即获得对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只有对事物有了准确的认知，才能做到一成，也就是内心真诚，不虚伪，不做作。内心真诚了，才能心正，使自己的心思端正，不被私欲和偏见左右。当心思端正后，修身便得以实现。修身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自我，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贤能之士强调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希望刘禅能够清闲远宁，任用贤能之人治理国家。这些劝诫无一不体现出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深切关怀和对刘禅的殷切期望。他明白蜀汉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刘禅的决策和用人。为了确保蜀汉能够延续先帝的基业，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诸葛亮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用人之道告知刘禅，而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一句，则更是直接表达了诸葛亮对先帝刘备托付的高度责任感。自刘备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深感责任重大，日夜忧虑，唯恐自己不能完成先帝兴复汉室的遗愿，有负先帝的信任。这种对先帝的忠诚，不仅仅是个人情感上的忠诚，更是对兴复汉室这一伟大事业的忠诚。在《出师表》的结尾，诸葛亮表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言辞恳切，态度坚决，他将北伐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愿意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若不能成功，甘愿接受惩罚。

0: 足见其对兴复汉室事业的坚定决心。这种为国为民的忠贞历经千年依然熠熠生辉，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献身。南宋文天祥怀孔明诗称，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正是被诸葛亮的忠贞之情所深深打动。从隆中对到出师表，我们看到了诸葛亮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的高尚美德。六，立身治家之严俭持家，治家严格之体现。诸葛亮一生秉持着高尚的品德与坚定的原则，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与军事生涯中，在治家方面同样展现得淋漓尽致。对弟弟诸葛均的要求便是其治家严格、不以权谋私的典型例证。诸葛亮与诸葛均自幼一同流离，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诸葛亮对弟弟百般呵护，兄弟情谊深厚。后来诸葛亮追随刘备入蜀，凭借卓越的才能成为蜀汉丞相，位极人臣。他并未因自己的显赫地位而滥用职权为弟弟谋取私利，反而对诸葛均要求甚严。在蜀汉的官僚体系中，诸葛均的官位并不显要。当时诸葛亮北伐，任命将军项庞为中都督，掌管宿卫禁军的实权。这一职位对于蜀汉政权的安全至关重要，而诸葛均虽身为丞相之弟，却仅担任长水校尉。长水校尉名义上是禁卫军长官之一，但实际上多为闲职，并无太多实际权力。因此诸葛均终身默默无闻，在历史的记载中也鲜少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诸葛亮如此安排绝非忽视兄弟之情，恰恰相反，这正是他治家严格、公私分明的体现。他明白权力是用来为国家和百姓谋福祉的，而非为家族成员谋取私利的工具。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也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城市的一些发展，关注我们城市的一些变迁。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视频号当中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好的，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最近呢启动了新一轮的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为了加快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按照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的总体部署，谋划并启动农村公路建设项目。项目通车之后呢，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农村网络，显著提升路况服务水平，群众出行会更加的便捷。今年呢，全市共计划实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1314公里，计划实施微桥改造58座，项目涵盖了巴彦、木兰、宾县、上智、延寿、依兰、方正、双城、二城和呼兰等10个区县。今年全市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1000公里，微桥改造35座。项目通车之后呢，将会进一步完善农村路网，打通218个村屯的出行瓶颈，惠及10.9万名村民，显著提升路况服务水平。全市农村公路优良率会提高6.5个百分点，群众出行会更加的便捷。同时呢，农产品运输和寄地业的成本将会有效降低，企业发展步伐加快，经济生态结构持续优化，产业转型升级提速，文旅经济也将实现快速发展。外面天又阴下来了哈，又一轮的降雨要来了。来关注一下，昨天呢，黑龙江省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在哈尔滨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启动。参与活动的市民纷纷表示，这些年呢，在家门口的健身步道、健身器材越来越全了，各类的全民健身活动接连不断，大家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全民健身带来的红利。多样化的运动项目不仅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让健身成为日常习惯，也让大家感受到了运动带来的快乐。这句话真的很熟悉哈，以前上学的时候，每一次开这个运动会都会有这句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版画艺术殿堂和足尖上的优雅相遇，将绽放出别样的浪漫。近日呢，记者从哈耀六版画博物馆了解到，一场名为《天鹅湖奇幻卢浮之旅》的芭蕾演出将在此上映。这次演出的地点呢，是位于哈耀六版画博物馆的六层演艺大厅。这座藏在哈尔滨欧式风格建筑里的宝藏舞台将化身为梦幻剧场，观众可以先游览博物馆精品线路，在流金复刻的东北卢浮宫走廊当中漫步，感受艺术的氛围，再走进演艺大厅，欣赏哈尔滨芭蕾舞团的舞者用足尖演绎经典《天鹅湖》的优雅和深情。演出将在6月13号到6月14号举行，每天会有两场，每场演出时间呢是30分钟。届时市民不需要远走他乡，就可以在城市的文艺地标当中解锁艺术和建筑的双重奇遇，享受这场芭蕾盛宴。此外呢，哈耀六版画博物馆游客接待中心还为游客提供了免费行李寄存服务，方便大家可以安心观演。

初夏的时节呀，咱们哈尔滨太阳岛公园里面是满眼的绿意，园内一棵老树上的天然树洞里住着温馨的戴胜一家，青鸟在不停地往返觅食来喂它的小鸟，这一幕一幕又爱又有趣的画面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和市民游客驻足围观拍照记录。近日呢，记者在太阳岛公园里面看到林间最抓人眼球的，除了美景和繁花之外，就是这窝安家落户岛上的戴胜鸟。戴胜鸟也叫鸡冠鸟，颜值特别高，头顶上有一把扇形的五彩羽冠，浑身呢是暖棕色的羽毛，翅膀和羽尾尾羽啊是带着清晰的黑白纹路，体态轻盈优雅，一眼就能够认得出来。那它也是观鸟拍鸟人最爱的明星小鸟。记者观察到啊，这窝雏鸟已经开始敢往外探小脑袋了，守在洞口嗷嗷等着喂食。据观鸟爱好者介绍说，再过一两天呢，小家伙就可以陆续出巢试飞了。为了养活这一窝幼鸟啊，戴胜青鸟整日在外奔波，一刻不停地觅食投喂，特别的辛苦。青鸟觅食节奏不固定，运气好的时候呢，短短几分钟就能叼着虫子飞回来了，而有的时候则需要在外奔波很长时间，拍鸟人就一直原地等着它归巢抓拍。每次归来啊，大戴胜就舒展翅膀，竖立起这个漂亮的羽冠，格外的灵动好看。雏鸟一听动静，哎，就立马把小脑袋冲到那个洞口去等着吃虫了。常年拍鸟的摄影爱好者告诉记者说，这棵老树树洞啊，已经有连续几年有戴胜回来筑巢繁育了。戴胜是一种特别恋家还特别守约的鸟，每年会重返故地，妥妥的成了太阳岛的常驻网红小精灵。据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介绍，戴胜属于典型的洞巢鸟类，天生喜欢树洞、土洞这类比较隐蔽安全的位置筑巢，而且习惯重复利用旧巢穴。戴胜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性格温顺又机警，它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还是妥妥的森林和农田的除虫小能手，对守护林木、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很大。可以说鸟儿也是环境检测师，择良木而栖。如今槟城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多的珍稀野生鸟类会选择在哈尔滨停留安家繁育后代，这种小美好的温馨画面就时时在公园林间上演。最近如果大家也去到太阳岛公园，不妨去找找这棵老树洞。怎么找呢？你就看哪儿啊，围着那个拍摄的最多，那就是那棵树洞了。

0: 子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4: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5: 好，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好，刚刚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井上的一首歌《红尘一梦弹指间》。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名人眼中的哈尔滨，看看名人眼中的哈尔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资华君眼中的哈尔滨。
1: 美丽好客的城市，我印象中的哈尔滨。作者：资华君。我没有在哈尔滨工作过，只有几次短暂驻留。在短短灯火的时间里，哈尔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因为那多是青少年时的记忆吧。第一次到哈尔滨是半个世纪前，1953年冬，当时我是中央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团里计划编创飞天，需要运用长筹舞的技艺。听说哈尔滨有位京剧演员吴蕊兰主演《天女散花》，长筹舞的技艺超凡，团领导遂派我和一位朝鲜族演员一同前往哈尔滨拜访吴老师。不巧的是，他已调到佳木斯京剧团，失望之余，我们没敢逗留，立刻赶往佳木斯。我原籍湖南，出生在天津，14岁1950年考上舞蹈团以后，一直在北京工作，从来没有经历过东北的严冬。记得火车抵达佳木斯时是清晨6点钟左右，我们乘马车到达京剧团门口时，两条腿冻得根本不会动了，是赶车的老大爷把我们抱下来的。当时真怀疑自己脸上的五官是否完好，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水，都已经冻成了冰条。当地领导尽了最大的努力照顾我们，把我们安顿在文化馆，但实事求是地说，生活条件确实是很差的，更困难的是学习条件，练功只能在楼梯的拐角处，因为没有练功房，老师演出很忙，没有时间专门教我们，只能在看演出时记下基本动作，回去自己琢磨着练，有点样了才能请老师抽空指点指点。10几米长的绸子很难舞起来，练得我们胳膊疼得连提鞋梳头都十分困难，吃的苦真是一言难尽。正是有了上述的经历，当我们两个不满18岁的女孩子终于完成了学习任务，返京途中有机会在哈尔滨停留，使我们感受到了哈尔滨的美丽和好客，真好似进了天堂一样。由于需要买回北京的火车票，在别人的介绍下，我们找到了哈尔滨铁路文工团的同志请求帮忙。一位比我略大几岁的赵秀琴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不仅满口答应负责买票送站，而且成为了我们在哈尔滨逗留期间的全陪，先安排我们洗了个热水澡，让出了4面火墙的宿舍，使我们美美地睡了一觉，之后就带着我们上街。我们当时穿着团里发的厚棉裤棉袄，脚蹬胶皮棉鞋，看到满大街的女同志大都穿着羊毛裙配上长筒皮靴，围着大披肩，戴着皮帽子，不免自惭形秽起来，觉得自己很土。街道两旁的高大建筑群显示着东方莫斯科的气派。我们品尝了秋林的巧克力、虾糖、大列巴、酸奶，觉得比在莫斯科尝到的糖果还好吃。路过江岸，我们看到在宽阔的冰封江道上，许多人在玩雪爬犁，白茫茫中流动着5颜6色的星星点点，这是滑冰帽，这星星点点的色彩构成了一道奇妙的风景线，这一切至今记忆犹新。这次在哈尔滨虽然才停留了1天半，却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温暖，从赵秀琴身上也领略了典型的哈尔滨人性格，热情大气。回到团里，戴爱莲先生运用我们学来的长袖舞

成功地创作了女子双人舞《飞天》，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取材于敦煌壁画的舞蹈。此节目1955年在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舞蹈比赛中获奖，并成为我的重要保留节目。应该说，它与哈尔滨是有一定缘分的。第二次到哈尔滨是1958年5月末，访问日本后的归国途中经过此地。那时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是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歌舞团，京剧团此前也访问过日本。面临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就在我们巡演到大阪期间，日本浪人，也就是一些流氓，受日本反华分子的指使，撕下了万国博览会上悬挂的中国国旗。为抗议这一事件，我们决定提前归国。为了安全，我们舍近求远，从横滨上船，乘坐苏联货轮到达海参崴后，再转乘火车回北京。考虑到我们在国外受了委屈，路途颠簸又很辛苦，应哈尔滨市领导的盛情邀请，经文化部领导同意，全团在哈尔滨休整一周，同时搞两场汇报演出。所以第二次到哈尔滨又是在经历艰辛之后。如果说第一次是民间往来，那么这次则是政府行为，我们受到了贵宾般的接待。省市领导为歌舞团全体人员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欢迎宴会，组织全团乘坐游艇畅游了松花江，还委派了哈市著名的艺术家担任接待员，日常生活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的菜谱不重复，房间里摆放的水果小吃不断补充，从来露不出盘底儿。观众的热情也超乎想象，每个节目的谢幕比在日本演出时还要多。这次汇报演出中，我演出了《飞天》，剧场效果非常好，我的心情特别激动，觉得总算是对哈尔滨人的一点报答。哈尔滨的同行十分谦虚热情，这里解放比北京早，许多艺术家的革命资历和艺术造诣都比我们深，但是他们却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称我们为老师，尤其对待主要演员特别尊重，不时还搞点特殊化。我当时20刚出头，常为此感到不安，但对方确实是非常坦诚的。气候渐暖，哈尔滨奶味浓香的冰淇淋冰棍儿纷纷上市，让我们尝了个够。前厅后台随时供应，更换节目的空闲时间也会有人热情地递上冰棍儿。短短几天，几乎全团每人都长了几斤肉。我常对好客的主人说，再不回家恐怕要改行了。第三次到哈尔滨是文革后的1979年初，恢复舞台演出不久的我已于不惑之年。中央组织慰问团到战后的珍宝岛进行慰问演出，点名要我参加，我当然欣然前往。春节前我们就从北京出发，先到哈尔滨慰问军区首长、直属机关，地方领导也礼貌性地出席了晚会。到达当日，我就发现我们身穿的北京冬装不挡寒，当日即被全副武装起来，每人都发了部队的皮大衣、厚棉裤、大头皮鞋。这次是住在北方大厦，每天的日程紧张而单一，宾馆、食堂、剧场循环往复，有时一天演两场。大年三十晚上组织了会餐，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情况下，这次会餐算是很丰盛的。唯一的活动是组织我们看了冰灯，如今从电视上看到哈市冰雪节的冰灯展，科技含量、艺术水平越来越高，相比之下当时的冰灯花样比较少，但是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记得我们玩了冰滑梯，在冰洞间穿行着捉迷藏，一时间好像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此次慰问演出经历了舞台滴水成冰和零下30摄氏度的广场演出，也曾为仅有少数人的哨卡演出，再一次的领教了北国的严

他曾以温暖博大的胸怀接纳保护了许多蒙冤的大艺术家。哈尔滨，你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座好客美丽的城市。

好，刚刚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严彬的一首歌《上江燕儿》。风平浪静抬举了，那我不是没考上吗？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哈。

0: 第一句话会是什么？
1: 我勒个乖乖嘞！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

0: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道路新闻 Radio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皇宫里边迟到了，被个贼偷走了皇上的官袍带履，把这身穿戴都给偷走了。当然了，皇上的东西有的是，丢几套无所谓，但是丢的这一套是最珍贵的，是四帝仁宗最喜欢的珍珠闹龙冠，那是百宝穿成的。这且不说，皇宫要出了贼，叫人把东西瞪眼偷走了，好说不好听啊，因此就成了全国最大的案件。千斤重担压在蒋平和展南侠头上了。蒋平这天跟南侠说，兄弟，我发现这贼在咱们内部。
4: 四哥，您不是有病了吧？
3: 咱们开封府能出贼？
5: 对，就在咱们府里边。
3: 那您说说是谁？
5: 谁？邢如龙和邢如虎这两个王八蛋。
3: 南侠一听也一皱眉，四哥，你有什么证据没有？
5: 当然有了，兄弟，我问你点事儿。在咱们那天进皇宫院奉旨检查的时候，我发现天字一号那大柜的下边有一枚粉漏子白菊花，我拽了你衣裳一下，你看见没？
3: 看见了。
5: 那不是拿白粉子摁在那柜上的吗？不太明显，用袖子一擦就掉了。
3: 对呀，
5: 兄弟，像咱们吃这碗饭的就得认真查对蛛丝马迹。你不要小瞧那粉漏子白菊花，那就是夜行人作案之后留下的标记。你还记得咱小时候淘气不？弄包白灰包到纸包里，用针在纸上刺个小王八了小兔子了，谁不注意穿深色的衣服，咱在后边一拍，哎，就把这漏到人家身上了，咱在旁边偷着笑，有没有这事儿？
3: 嘿，提那干嘛，小时候什么事儿不干呢？
5: 哎，这个跟那个是大同小异。现在江湖上出来这么一行人，办了案之后为了显自己有能耐得留点标志，就这记号。为什么他用粉漏子白色的菊花呢？莫非这个人姓白，叫什么花？这些日子我就琢磨这个事儿。另外我还发现，自从皇宫出了事儿之后，这邢如龙邢如虎哥俩有点变态。你好好想想，他们俩跟平常一样不？
4: 我想想啊，对，
5: 我记得邢如龙还请了三天病假。
3: 是啊，早不病晚不病，但这时候他闹病难道不可疑吗？
5: 当然了，人吃五谷杂粮，谁知道哪会儿闹病。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根据他们两个人的出身

0: 和表现不能不叫人起疑。别忘了，邢如龙、邢如虎从小时候就贼呀，一直追随襄阳王赵觉。现在嘛，当然了，反对襄阳王弃暗投明，咱是欢迎的。我就怕狗改不了吃屎啊。尤其最近一个时期，我发现这两个人总是少言寡语，只要一提到案情的事儿，他们俩就没词儿了，而且变毛变色，语言迟钝，心里头必怀着鬼胎。就不是他俩办的，我相信他俩也是知情人。南侠巴嗒巴嗒滋味儿。对，是这么回事。不过四哥呀，案情重大，可不能胡来呀。咱们怀疑是可以的，必须得拿出证据来。一旦屈枉了他们两个人，咱可缺德呀。
1: 那当然了，要不我怎么跟你商议呢？
0: 哎，兄弟，你困不？这些日子我就没有觉。
1: 好嘞，我也没觉。
0: 今儿晚上咱哥俩都别睡。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看看邢如龙、邢如虎这俩小子晚上干什么，他们都说些什么，也许对咱破案有帮助。好吧，哥俩商量好了，早早地把灯熄了，其实收拾的锦尘利落，在屋忍着。定更天之后又沉了一会儿，他们轻轻地开开门，奔前院来了。那开封府好几百间房子，头层院是班房，二层院就是差官棚、校尉所。一般光身的汉子不带家口的都住在这院里的，这还带跨院的。就这样，他们赶奔西跨院。邢如龙、邢如虎没有家口，光身汉就住的西跨院，把三间房给了他们了。展昭和蒋平飞身经上房一看呢，人还没睡呢，灯光晃动，人影摇摇。摘耳朵一听，叽叽叉叉的，屋里正在说话。哥俩屏息凝神，高抬腿轻落足，来到后窗。要凭他们俩的能耐，要偷着听点什么，那是不会被发现的。哥俩同时点破窗棂纸，往屋里偷看。这哥俩住这很简单，也没什么摆设。东屋里是待客的，西屋是睡觉的卧室，两张木床，两床铺盖，有个茶几，前面放个痰桶，迎着门有个衣帽架，另外呢有只箱子装他们俩日常穿的衣服，墙上挂着百宝囊和他俩的单刀。邢如龙呢穿着一身睡衣，裤腿高高的挽起，正在这烫脚。邢如虎双手托腮，瞅这蜡灯啊，正在出神。停一会儿，哥俩说几句话。蒋平他们摘耳侧听，就听这屋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邢如龙烫完了脚，用擦脚巾把脚擦干净，转身躺床上了。哎，兄弟，你把这水倒了去。 哎，人心里怪腻歪的，还给你倒洗脚水。
2: 腻歪什么呢？你越这样越没好处啊。
0: 兄弟，我就替你担心。

0: 你这人有个什么事心里装不住，你瞅着这两篇，你拿东忘西的，哎，貌合神离呀、啊，这最容易叫人家识破呀。二弟事关重大，你可注点意。蒋平和展昭互相看了一眼，哎，话里有话，接茬往下听。打这之后，这屋啊半天没人说话了，邢如虎也没到这洗脚水，一会儿他站起来了，在屋溜了两圈。大哥，你方才说的不假，我这些日子天天做噩梦。昨天晚上我做个梦，叫包大人的狗头铡把我铡了，哎呀，给我吓死了。我大哥，纸里包不住火呀，我看这事儿咱就说了就得了。嘘，
1: 住嘴，说什么你知道个屁，要说对了行，要万一说的不对，一则咱缺德，二一则捅了马蜂窝了，你我刚过了两天好日子，岂不是掉到火坑里了吗？且慢，说不得。这么的俩人不言语了，他们就说这些话也就足够了。蒋平一拍展昭，俩人到了没人的地方。蒋平一乐，兄弟听出来没？
0: 听出来了，
1: 肯定与本案有关。
0: 那您说怎么办？
1: 领人进去把他俩抓住严刑拷问。
2: 不，这是下策，
1: 你听我的，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才叫对症下药。
0: 好嘞，我听四哥你的。
2: 把衣服收拾好了，
1: 俩人把长大的衣服穿好，溜溜达达顺着这甬路来串门来了，叭叭叭一砸门，
0: 把邢氏弟兄可吓了一跳。
3: 谁啊？
2: 我睡没睡呢？
3: 没有呢，是四老爷。
1: 邢如龙赶紧把包脚布包上，蹬鞋下了地。邢如虎把这屋收拾收拾，把门开开了。蒋平在前，展昭在后，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似的，乐呵呵走进屋中。
2: 啊哈哈哈哈，
1: 哎呀，影响你们休息了。
3: 没说的，四老爷又展老爷，快坐坐坐。
1: 我们这屋连把椅子都没有，您委屈点，坐窗边上吧。
2: 好说好说，别客气吧。
1: 哎呀，我们俩人来没别的事儿，晚上睡不着觉是不是呢？心里发闷。看你们这屋点着灯呢，知道你们也没睡，咱们聊聊天呢，开开心。
3: 是啊，那欢迎欢迎，我给您沏水去。
2: 别，我们都喝足了。我说你们哥俩弃暗投明之后，到了开封府，对于这六品官还满意吗？
3: 哎呦，我这四老爷，我们太满意了。
1: 您想想，我们是贼呀，这贼都顶风臭着800里，谁搭理我们呢？我们哥俩就想着，到了开封之后，只要包大人一升堂，赦免我们没罪，我们当个平安的小百姓就心满意足了。可谁也没想到啊，皇上这么圣明，包大人还荐举我们当官，就我们这小模样的，又打臭贼摇身一变当了堂堂的六品校尉。
3: 哎呦，这简直像做梦一样，可见我们的祖辈有做好事的烧了高香了，乐得我们北都找不着了。展老爷，您是知道的，我们哥俩自从受封之后有好几天没睡着觉，高兴的，
1: 哎，到现在我们仍然还那么高兴，
2: 是吗？那就好啊。
1: 人嘛，处的是个心，是不是的？人跟动物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就有心呐，他有思想。你们哥俩刚才说的就对了，

0: 原来你们作恶多端，你看，不但不究既往，相反还加封你们官职，这不就是换你们的心吗？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皇上天天发愁，吃喝不下，包相爷也愁得不得了，咱们开封府的人就刚甭提，是你们不愁啊，是我们不愁。到了现在破案连点影子都没有，如果皇上真要生了气，说咱无能，一句话就得把咱官都得撸了。哎，咱们当不当官是小事儿，包相爷跟着咱们也得受牵连，相爷那人多好，什么案子没破过，难道说就被这案子给绊倒吗？咱如果知情的话，就得想方设法把这案子给破了，大人保住官位，咱们也保住职务，贼人还能正法，这么做才对呢。你们哥俩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是，这贼太可恨了。这邢如龙说到这儿，用手就推邢如虎，那意思上你可别说。邢如虎啊，本来就憋不住，他哥这一捅他，他错理解了，那意思捅我干嘛啊？叫我快说。邢如虎扑通就跪下了，詹老爷、贾老爷，我说了吧。邢如龙一听，脑瓜子嗡了一声，好像没趴下。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话想收也收不回来，他赶紧下地也跪下。蒋平心中大喜，看了看展昭，南侠一乐，心说罢了，我四哥真高啊，这招叫对症下药，果然灵验。蒋平假意不解其意，赶紧把他哥俩拉起来。哎，行，怎么了你们这是什么病啊？跟你们哥俩有什么关系？你们想说什么？邢如虎不起来。
1: 四老爷，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这个案子虽然不是我们干的，但是我们相信作案的人我们认的。
0: 是吗？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别怕别着急，起来起来起来，慢慢说慢慢说啊。展大兄弟，去给倒点水去。南侠撒脚如飞，拎壶好茶来，四个人团团围坐。这有话不能不说了。邢如虎晃着脑袋，擦着眼泪，他妈倒了血霉了。早不出事晚不出事，但赶上我们哥俩当官没多久，就出这倒霉事。
2: 哎，别埋怨，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四老爷，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哥俩从小没有爹娘，就是苦孩子，在街上啊抢个烧饼夺个果子，流落街头。后来被阿风浦的一个老隐士叫铁背苍龙纪强，纪老侠客，把我们哥俩捡了起来，收为义子和徒弟，在他们家干点活吃口饭呢，另外跟纪强学点能耐。我们的恩人铁背苍龙纪强一共收了四个徒弟，这大徒弟啊是陈州的人，姓燕，叫燕飞。大概说这个燕飞，展老爷四老爷不知道，要说起他爹来挺了不起啊。他爹是著名陈州的老隐士，叫燕子托，祖传一把紫电剑，打遍武林没对手啊。据说当年包大人赶奔陈州放粮之时，燕子托还出力帮忙，抓过安乐侯，帮着包相爷还放过粮，为国家还立过大功。可这老头虽然好，不知怎么缺了得了，激出俩儿子来，一个

0: 叫燕飞，一个叫燕峰。据说这俩玩意儿一对儿不是好饼。对这个燕峰我们不太了解，对这个燕飞太熟了。这个燕飞呀，就是我们恩人铁臂苍龙纪强的掌门大弟子，我们的大师兄。我们的二师兄呢是扬州人，叫神担子活张仙郑天辉。我们四人同堂学艺，可我们不是背后讲究我师傅，可我师傅哪样都好，就是有点偏心眼儿，对我大师兄燕飞特别偏爱，把他身上那能耐啊都交给我大师兄了。因此，这燕飞可不得了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18般兵刃无一不精啊！他最善使的是一口宝剑，因为他爹燕子陀就使宝剑。他不但跟老师学能耐，还有家传的。据说他们家有8仙剑的剑谱。有钟离剑的剑谱，有五花剑的剑谱。因此，这个燕飞的能耐后来，那比我老师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另外，我老师呢还传授的双手打镖、双手接镖、双手发飞黄石、双手接飞黄石，是一手三暗器。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是百发百中。这还不说，我老师铁臂苍龙纪强把家传的毒药镖也交给他了。只有他能配这种药，奇性最多。他要不给你拿解药，打上你是准死无疑。你说我老师有没心眼儿，把家底儿全抖了出来了？和我二师兄郑天慧能耐学的也不差，因为人家有钱呢。我二师兄人品挺正，对待我师父、对待我师娘，还有我师妹季赛花都不错。每次回到扬州，等回来的时候，大车小辆给老师师娘送礼，因此他也学了不少能耐。结果就苦了我们哥俩了。你没瞅我们哥俩这能耐吗？半吊子250，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可我们那也不挑这个。后来我们都满徒了，开始闯荡江湖。我们哥俩呢，无处投奔，经人介绍就投了襄阳王赵觉。在那儿跟着惹插大伯，无非混碗饭吃。人家吃肉，哪怕我们喝汤呢，有个站脚之地，就图的是这个。后来听说襄阳王赵觉要反对皇上，我们还了怕了，那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儿啊！但是我们又不敢离开襄阳王，怕官府通缉要了我们哥俩的命。多亏各位查办襄阳。我们才有机会弃暗投明啊！哦，接茬说，那你们说这案子谁做的？
1: 燕飞，我们猜着是他，
0: 因为我们到了王府不久，就传出这么一种话来，说江湖上出了个后起之秀，叫白菊花。一开始我们不知道白菊花是谁，后来打听才知道，就是燕飞，白菊花是他的绰号。他不管办了什么案子，临走之时，就留下一朵白色的菊花为标记。那么没有菊花的时候怎么办呢？就用粉篓子白菊花，打着白粉的是菊花形。他每次作案都这么干，我们哥俩才知道的。查看的时候，我们哥俩也发现，天字一号的大柜底下留下粉漏的白菊花了。我们就想到，是不是我大？

0: 师兄燕飞干的。但是据我们所知，我这大师兄顶不住东西了，那胆子是非常大非常大的，放地下的篓子不捅，他敢捅天上的。奸污妇女，采花盗柳，奸盗邪淫，瞪眼就宰活人，又毒又狠，能力又大，外加又损呐，都叫他占全了。可四老爷、展老爷清醒，我们同堂学艺，都是一师之徒，如果我们俩说出这个事儿来，恐怕受牵连，相爷跟万岁一生气，拉倒吧，看你们俩就不是东西，既然跟这贼有关系，一块杀了吧。我们俩担心这事儿，所以不敢说实话呀。再者一说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咱又没看见白菊花干这事儿，是他不是他也不敢叫准，这么大的案子谁敢胡说呢？因此急得我们哥俩连觉都睡不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你们哥俩这么说就对了，这算为开封府立下大功一件，要抓住燕飞、白菊花，万岁是必有重赏。形如龙，形如虎，说了实话，对这案子特别有帮助。蒋平大喜，拉住他哥俩的手，二位你们算立了大功了，这话就应该早说。你说你们憋在心里头，不但你们难受，把我们也憋得五脊六兽，好难受。走，现在就去见相爷。
1: 哎呀，张老爷、蒋老爷，
0: 这相爷能不能怪我？不能，包到我身上了。走走走走。
2: 连夜禀明包丞相，包的人不但不生气，也非常高兴，表彰了他们两个人。第二天启奏上驾，仁宗啊也来了精神了。哦，国有此事，要重赏行事弟兄，另外要早日破案，要国保还朝，抓住这个什么什么白菊花。臣遵旨。包大人回到开封，跟蒋平、展昭一商议，这个事情只是怀疑，你现在还没有证据，必须找着这个白菊花、燕飞，找着四宝，这才能落实呢。所以这案子只进展了一步而已。因此蒋平和展昭马上到班房办理手续，带着海捕公文离开开封，起身上哪儿去？都是邢如龙、邢如虎提供的线索。俩人说了，据说我这大师兄燕飞现在住在徐州代管陆安山皮碑院，那么究竟他在不在那儿住，那就不清楚了。现在顺藤摸瓜呀，那就得去看看，不然的话在京城胡猜乱想能行吗？就这样他们起身了，一共九个人，蒋平、展昭、圣手就是封渊、邢如龙、邢如虎、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别人都不在，所以他们九个人起了身，骑着快马先到徐州。干什么？你来抓人来了，到了人家本地面儿，你得报案，得挂号。等到了知府衙门，九个人把马匹带住，全从马上跳下来。门上的人虽然不认得他们几位，但一看这个穿正打扮，就不是一般的人啊。蒋平紧走两步，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辛苦啊！不辛苦，好说好说。几位有事儿啊？这

0: 是徐州知府衙门吗？
1: 正是。您找哪位？
0: 我们打算见一见知府大人呢。您是开封府来的，我姓蒋，叫蒋平，我身后这位姓展，叫展昭。
1: 哎呦，闹了半天是上差，恕我等眼拙，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各位上差稍后片刻，我们马上就去送信儿。
0: 能有一顿饭的时间，知府大人亲自接出来了。再看这个知府也就30挂零，长得上中等的个，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稍微有点小黑胡，一瞅就是个正人君子。蒋平不认识，南霞认识。展昭真是喜出望外呀、他一看呢，正是好朋友田启元。哪个田启元？说陈州放粮的时候，展南霞救过一个妇女叫金玉仙，金玉仙的丈夫就是田启元。那时候他们家走着背字，受安乐侯庞玉的陷害，好悬倾家荡产。要不是展昭帮忙，要不是包的人断案如神，他们一家子的人早不存在了。可后来呢，安乐侯被扳倒，也伏了法了，田启元进京赶考，高高得中，结果现在升任为徐州府的知府。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见着田启元，一看恩公来了，也不管什么地方，撩袍服跪倒在地：“恩公在上。”田启元给您磕头了：“哎呦，起来起来，不敢当不敢当。”这田启元热泪盈眶啊：“恩公，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到徐州来了？有话到里边说吧，让您待客厅。”展昭坐下之后挨个一给介绍，田启元一听都是上差呀、马上吩咐人设宴款待，叫自个儿的妻子金玉仙出来见过恩公。在那封建年代，那夫人不轻易露面，得不外的人才能出来陪客呢。金玉仙出来见过展昭，见过各位英雄，频频敬酒，频频布菜，笑语欢声，大家围坐边吃边谈。唠了几句闲话之后，田启元就问：“恩公，您能到我这儿来，大概是有事儿吧？”“ 对了，
1: 知府大人，我们这次来可不是游山逛景啊，我们是抓差办案。”田启元就一愣：“莫非案件发生在我的治下不成？”
0: 展昭点点头，
1: 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田启元一听也着了急了：“哎呀，这案情太重大了，既然这个贼住在陆安山琵琶峪，归我们徐州管，他就跑不了。展老爷你说吧，用多少军队，想叫我干什么，我是尽全力帮助。多谢多谢。今天呢，你先给我们挂上号，因为这个事啊没最后落实，而且这个贼究竟现在还住不住的这儿还很难说，咱们需要下去摸摸底，摸完底之后需用什么再来请大人帮忙。”“
0: 好好好。”“
1: 哎，各位啊，我这儿有个人姓姚，叫姚正，是我知府衙门的观察，他对本地的人都比较熟，对本地的地理了如指掌，或许他能给帮帮忙。”蒋平一听：“对，那么请这姚正姚观察我们见见吧。”“
0: 去，请姚观察。”
1: 这观察是官职的名。一会儿姚正来了，这人呢有50来岁吧，大胖子，长得挺威风，来到里头。

0: 快来吧，什么大人小人的，咱都一样，不分彼此，边吃咱边谈。给他加了个凳，他也坐下了。这不是吃饭，这受罪啊。在那个年代等级森严呢，哪有他的座位？所以这姚正啊，坐了半天，一口酒也没敢喝。蒋平打破沉默，我说：“请问，今年你多大年纪？50有3。你在这个衙门混了多少年了？17年了。好，你这是老人了。请问，你的职权范围管的是什么？”“
1: 哎，我官拜观察。”“观察的意思嘛，就是咱们徐州管着多少县，每县管着多少村落，每个村落多少口人，都是干什么的，我是掌握这些的。”“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请问你的治下有没有一座陆安山琵琶峪？”“
1: 有，在徐州东北，出东门一拐弯，离这18里地。
0: 陆安山琵琶峪一共有多少人家？
1: 247户，一共是1936口人。
0: 呵，
1: 蒋平点点头，心说这位还真行，张口就说。
0: 那么我再打听打听，在这琵琶峪这2000来人当中，有没有一户姓燕的？这人叫燕飞呀。”“
1: 燕没有。”“
0: 你再好好想想。”“
1: 肯定没有，没有姓燕的。”
0: 蒋平看看邢如龙、邢如虎，就凉了一半，白来了。
1: 这邢如龙、邢如虎也坐不住了，往前凑了凑。“我观察这个人，那么我就问你们这么句话吧，外来户有没有？”“外来户哪年都有，不过这些人姓什么我都知道，本宅的主人我也都见过，没有姓燕的。”“
0: 那么外来户
1: 还有姓什么的？”“3年前来个尉迟大官人，复姓尉迟啊，叫尉迟良。”“这人什么模样，干什么的？”“
0: 这人是大买卖人，据说家里有钱，在各大码头都有人家的买卖，开了一座珠宝店，2座绸缎庄，还有1家当铺。哎呀，那钱海了，每一年呢大车小辆往琵琶峪给他拉东西，有时候那些不好的人都不要，施舍给左邻右舍，所以大伙都管叫善人。”邢如龙听到这儿眼睛一亮，这人多大年纪？“
1: 20多岁吧。”“
0: 长得什么模样？”“长得好，漂亮小伙，个头有甩头，说话干净利落。”“
1: 你听他的口音是哪儿的人？”“哎呀，哪儿的？
0: 好像是陈州一带。”“妥了，
1: 四老爷，大概就是他。他不敢说本来的名字，化名尉迟良。”
0: 蒋平点点头，“对。”我说：“姚观察，那么这个人现在住在这？”“
1: 住在这儿。”“
0: 哎呀，那庄宅还漂亮呢，
1: 那不惜重金买的。当初有个姓陆的老头，
0: 老两口子光寡孤独，死了之后把财产扔下了，后来他本家有个侄儿往外出卖，就被这尉迟良给买去了，据说还花了好几千两银子。据说呀，买到手之后请了不少工匠，又重新装修了一下，又花了不少钱，还讲究。但是那家里人口不多，这尉迟良大官人一年呢在家也住不了1个月，经常出门在外，就有个看门的老头来给他看着家。”
1: 蒋四爷着了急了，“
0: 要观察，那么最近这个人在不在家？”“
1: 这可不知道，因为我不经常去。”
0: 我说：“观察，你能不能给帮个忙，吃完饭之后你骑匹快马到陆安山琵琶峪去趟，你给摸摸底，如果此人要在家，你不要惊动他，马上回来给我们送信儿；如果不在家，上哪儿去了，

0: 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你也回来跟我们打个招呼，怎么样？
1: 我现在就去。
0: 这人呢，还是个急性子，到了外边骑快马走了。蒋平大伙也吃不下去，就担心这个事儿，盘算着十八里地，来回不到四十里，再到那儿打听，再摸底，怎么也得一个半时辰呢、啊？等着吧。后来吃完饭了，残席撤下，大伙喝着茶水，在这唠着嗑，消磨时光。就听外头脚步声音，门一开，观察统领姚正满面春风进来了。大人，各位老爷，你们要打听的那个人啊，
2: 在家呢。
0: 哦，蒋平跳过来把他拉住了。你怎么知道在家？是这么回事，您不是告诉我完了吗？我骑快马一溜风到了陆安山琵琶峪，我那认的个朋友啊，是琵琶峪的地保，你想他就管那事儿，我就找着那个地保了。我问他这个事儿，地保跟我说在家呢。说这话就是今天的早晨，地保还看见这尉迟良大官人在街上遛弯，还赏给他五两银子打酒喝，这不在家呢吗？
2: 好嘞，
0: 我说大人，看来这大鱼是跑不了了，但愿神佛保佑，咱们一鼓作气把他给抓住。就即使四宝不是他偷的，起码他也是个采花盗柳的飞贼，也能为国除害。为了谨慎起见呢，您给派点军队吧。
1: 你说吧，用多少吧？
0: 多了不用，300人足矣。
1: 500，
0: 派500军队。田启元那是全力以赴。
1: 来人吧，
0: 请总镇冯德老爷，叫他快来议事。时间不大，徐州的总兵大人冯奎来了。这冯奎有40来岁，齿红面，大个，一瞅就是一员武将，走起路来咚咚山响，来到里边。那总镇呢，那比知府的官不小，因此田启元起身相迎，然后挨个给做了介绍。冯奎往椅子上一坐，有点疑惑不解。福台大人，有什么吩咐吗？哎呀，总兵大人，是这么回事。要求你协助抓贼呀、啊、您带着500军队，最好带点硬手，多多准备弓弩，跟着蒋老爷、展老爷赶奔陆安山前去抓差办案。
1: 遵命，交给我了。
0: 这冯奎一想，这皇上派下来的人，这等于钦差啊，这要把贼给抓住，我也算立功了。贼要跑了，皇上动怒，我吃不了的兜着走啊，能不全力以赴吗？因此他回去带着2员副将，一叫张凯，一个叫王杰，这俩人胯下马，掌中刀，那也是猛将啊。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带着500军队在外边列队集合。蒋平一看差不多了，日头往西转了，起身跟田启元告辞。田启元送到知府衙门外边，千叮咛万嘱咐，用什么及时跟我联系。蒋平展昭千恩万谢，领着500军队出发了。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过队伍出了龙门了。时间不大，到了陆安山山口，姚正也跟来了，用手一指，看着没，这叫琵琶峪。为什么起这么名呢？就这山口能进去，就这山口能出来，其他别无出路啊。这老百姓都在里边住吧，就得在这出路，要把这一堵，没个跑。好嘞，蒋平让冯奎分兵派箭
2: 把大道小道山路全都封锁了，把军队埋伏在两旁。
0: 蒋明一想，我们这么多人也得有个安身之地，正好陆安山琵琶峪山口的边上有一座王家店。蒋平进店房子，哪个是掌柜的？
2: 掌柜的出来了。啊，我就是。
0: 可以，你想住店吗？
2: 嗯。
0: 有多少间房子？前院后院我们这儿20来间房子，我全包了。哎，您都包，这有客人，有客人叫他搬搬家挪个窝，我们全包下了。我们是徐州府知府衙门来的，到这有重大的事情要办，凭你们。
2: 好好，
0: 把别的客人全撵走了，王记店给包下来了，这就算临时的公馆。蒋平领人进了王记店，在上方屋坐下，四爷一盘算，哎呀，这可都是光听说呀，究竟这个白菊花在没在陆安山琵琶峪还很难说。为了稳妥起见，切莫打草惊蛇呀，这要把他惊走了可就抓不着了，我们就白费了劲儿了。后来跟展昭一商议，做出决定，把邢如龙邢如虎叫过来，
2: 我你们哥俩听我的话不？
1: 当然听了。四老爷叫我们干什么？
0: 你们哥俩呀，带点银子当先行官呢，先进陆安山琵琶峪去找着你这个败类的大师兄燕飞白菊花，最好见着他，要见着之后把礼物给他，用好话把他安慰住，
2: 千万别让他溜了。
0: 掌灯的时候我领人进去再抓他，这样才能稳妥呢，也不必给我送信儿。里边没有他不在，您马上回来告诉我，要在咱就掌灯的时候不见不散，你看看可以不？
1: 这四老爷，
0: 这怎么你们不愿意去？
1: 不是，
0: 小人有下情回禀，他说我这个大师兄不仅能耐大，而且那鬼点子贼多呀，眼之毛都是空的。那我们哥俩一去不就给他送了信儿了吗？倘若把他惊走怎么办呢？这是一。另外我们俩在开封府当官的事儿，估摸着他不能不知道。你说到那块我们俩怎么说呀？
2: 嗨，好办呢，说实话。
0: 哎，你们这么说，听见没？就按我话说准没错，要这么讲。他要那么问，你们就这么说。南侠过来了，你们哥俩怕什么？莫非怕他杀了你们？
1: 有那么点儿，他瞪眼就宰人呢。那小时候比我师父都邪乎，我们俩净挨他的揍了，有时候打我们个半死，恨不能把我们吊起来吊到马棚，一宿一宿都吊着不放下来。后来我师娘心软呢，苦苦的哀求他才把我们放下来。就这样从小立了规矩，把我们打怕了。一见着我们这个大师兄，我们俩腿肚子都转筋。
2: 哎，有我们你们怕什么？掌灯时间又不太长，你们算协助官府也是你们两个的责任呢，你们俩怕什么？外头还有这么多的军队。
1: 嗯，好吧，要那样我们哥俩就去一趟。
2: 切记别把事儿捅了啊，别弄砸了，心神稳住，天塌下来有我们在这接着呢啊，只要把它拖住到掌灯的时候我们肯定到。
1: 好了，二位老爷，那我们就去办去了，你们可早点去啊，别把我们甩出去不管了。
2: 哎，岂有此理。
0: 给他们哥俩拿的钱，邢如龙邢如虎 先到了点心铺，买了四彩礼，把衣服收拾收拾，进了陆安山琵琶寓。这里边是个大庄村，那道修的可干净了，两旁边都是花草树木，里里拉拉都是人家。你看他俩还没来过，就像奔刑场似的，那嘴咧的跟瓢差不多。老乡，打听打听，尉迟良大官人在哪住？里边有一座石桥，过了石桥往前走不远，道边上有一所庄宅，特别漂亮，那就是他家。谢谢谢谢谢谢。往前走不远，果然过了一座石桥，再往前走一段，甭打听了，一眼就看出来，对面是个小广场，呵，这个宅子这个漂亮，跟画上画的似的，起几的门楼，黑色的大门关着，九凳青石的台阶，两溜拴马的庄子，门上挂个小牌，用铜油漆着，尉迟良，哦，就这儿。哎呀，形如龙看看形如虎，形如虎看看形如龙啊！心说这个杀人的魔王就在里边待着呢。但愿老天睁眼，保住我们哥俩平平安安，抓住这个贼，好立功受赏。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赛季转况被送休息，姑娘拿波拿，总是茉莉被送。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让他。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 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

0: 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坝。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2: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今天是周日啊，挺好的一天，但是天气不是很好。还好吧，赶上一个周末，大家可以在家多睡一会儿。但是观察好像未来一周基本每天都是有阴雨天气，提醒各位出门前带好雨具啊，另外打好出门提前量，可能会势必会影响路面上的交通情况。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今天白天小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有小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中雨转小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温度还好，不是特别低，但是降雨之后呢，这个白天的阳光可能不见了，但是体感也不会很热乎啊，毕竟刚20度出头。所以各位还是带件外套，避免着凉感冒。同时也提示各位，路面上交通情况可能也会比较复杂，开车注意行车安全。遇有积水情况，减速慢行。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04519696。好了，开启今天早间听歌的时候吧。有些时候我们用一首歌曲就可以讲述一些情感，这个情感比较复杂，不一定是爱情，里边有亲情、友情，我们日常的一些旧情，包括那些曾经很好的一些念想。这种情感是在心里深处的，有些时候我们不善于去表述和表达，往往可能会找到一首歌曲替代我们去发声。下面这首歌曲响起应该是90年代一首经典的抒情代表作，但是大家可能这个传唱度不是很高，在 KTV 的点唱度也不是很高，但是这位两位歌手你很熟悉，陈明、林志炫，你是爱情的原因。

旋律你许也许你会很熟悉，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到 KTV 点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其实并没有出现的概率很高，但是很不陌生啊。所以就这样的久违的歌曲，就像久违的老友一样，在这里能够重新见面，这种感觉非常的惬意。早上好，温度适合睡觉，可惜偏偏没有睡觉啊。我们每个人和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可能已经出门了，应该有些朋友也已经在路上了，所以有些时候需要更多的相互问候一下吧。即便周末的早间，你的工作心情压力应该也不会很大啊，因为在周末的时间从早间开始，时间就不会那么紧那么赶，然后路面的情况也不会那么复杂。但是降雨过后啊，路面还是有些湿滑，然后呢这个能见度可能也不会特别高。再加上如果有点犯困的话哈，打起精神头，不要疲劳驾驶。周末的清晨，一起听听歌，一起舒缓一下情绪，一起用一首歌曲代替我们的情感来分享和宣泄你心中的一些往事。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 JJ 林俊杰，这首歌的应该说是很治愈的一首歌曲，搭配了很辨识度的那种温暖的唱腔，它的声音很高，但是呢，这个唱腔又很温暖，这就形成很大的一个反差。那种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应该说这首歌致敬生命当中所有温暖的一种遇见，可能是家人的陪伴呢，朋友的鼓励，爱人的守候等等，都是这些。所以这些应该说是让我们不同人感受到了一些情感，就需要这样的歌曲今天替我们发声。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总会遇见一些风雨迷茫或者一些不如意，但是也会遇见另外一个替我们遮风挡雨给我们温暖的人和事儿，就像在黑暗当中看的一束

清清淡淡啊。林俊杰如果发起怒音高音上去的话，那一下听的现场也是蛮爽的。所以每一首歌可能不同的歌手用不同的歌手风格的演绎出来之后，听起来化学反应还真是不一样。但愿把每一首歌曲都会有你欣赏的一个点。下面这首歌曲是很多人喜欢的小七哥任贤齐的一首歌曲，歌曲就是很正能量的励志一首歌，但是节奏呢很轻快，就是阳光向上的感觉，就是想通过这首歌曲摒弃掉一些悲伤啊低落的情绪，然后呢奋进勇敢这种感觉，鼓励大家咱们就是不能畏惧困难，不负时光，并肩前行。因为生活当中其实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的，会有压力，会有挑战，会有坎坷，只不过可能好多人你没说我没说而已，每个人面对的困境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心怀热爱，热爱生活，热爱向往幸福的这个过程，你会发现有些这些困难会迎刃而解的。应该说是没有任何人在生活道路上一帆风顺吧，也可能会有，应该是极少数，所以你我都一样，无论工作学习还是生活，咱们就带着勇气往前冲就好了。但愿你能够找到幸福，看到幸福。任贤齐，咱们

为了生活，为了幸福而冲是值得的，是吧？你我都一样。好吧，音乐声有些时候真的是在帮我们讲述一段情感，这种情感是向上的情感，是一种有些时候带着压力的情感，不太容易被别人理解，但是也一定可以用一种方式去宣泄。下面一首是一首老歌了，来自于97年啊，这么一算时间，掐着一算将近30年的时间了。这首歌是国民歌手周华健的讲述的故事，他被称为国民歌王，歌声自带一种故事感。而这首歌呢，在他收录的专辑当中，是一首比较走心的抒情的怀旧的歌曲。声音很醇厚啊，而且辨识度极高，应该算是里面把成年人的爱恨纠结、心事绵长在慢慢的讲述出来。其实歌曲围绕的是那种执念和深情，就是两个本身这两个词，这两件事都是很执着、很纠结的事情。然后呢，也是讲述出了那种世间情爱里的遗憾、牵挂、隐忍，往往就是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歌曲，才应该让我们听到，替我们发声。每个人难道不是也经历过这些吗？来，听歌，音乐声响起，周华健的是《情深为谁》。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起吧，阴雨蒙蒙，然后呢降雨中雨交替着，所以下面这一周各位出门的时候之前得备好雨具了，上学的带好雨具，上班的也是如此，然后呢打好提前量，降雨会给出行会势必造成一定影响，互相理解互相礼让吧。今天白天预报有小雨，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有小雨，东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中雨转小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周末早高峰的压力不会很大，但是呢，一整天可能，有出门的路面交通情况也不会一直那么顺畅，所以各位还是出门的时候注意互相礼让，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早间的时候没那么忙，咱们一起听听歌。今天的歌曲可能会让大家把一些情绪释放出来，当然不是那种完全迸发的摇滚，或者重金属之类的。应该就是一种一些情绪的补充剂和添加剂。下面这位歌手声音很空灵，他叫周深，他唱了一首国风氛围感满分的一首诗意单曲，应该说是古典画卷那种感觉，是创作的灵感，然后古风的意境啊，山水的清秀啊，都融入里面了。因为他本身呢，嗓音就是很空灵婉转又很细腻嘛，所以有天籁的嗓音，所以他唱的每一词每一句应该都是那种夏日清风，山水闲逸，岁月静好的唯美的画面。这首歌本来也适合我们冰城哈尔滨，但是最近这两周赶上的天气的变天儿，温度突然间没有那么高，加上这周有雨，可能这首歌稍显差一点啊，但是不得不说它仍然是我们这个季节应该出现一首歌曲。周深，萧下图。

很清淡啊，只不过我们没有高温。这样的天儿虽然好像没有夏天的意思，但是也蛮舒服的。但实际上对于冰城哈尔滨来讲，我们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真正的高温天还没到，然后呢包括伏天到了之后，温度未必高，但体感就不舒服了，所以还是好好享受当下，享受现在的天气每一天吧。下面这首歌应该算是说一种非常温柔舒缓的歌曲，特别适合早间去聆听，它的氛围感就是一种安静和治愈。所以各位早间这样一个周末的早间，我们不想要太燥的音乐，因为在车上的时候可能往往这样才是我们让我们的心情更加平静一些，不是吗？这位歌手我本身也很喜欢，声音很干净，无论什么时候唱都是那种满怀淡淡的少年音，他叫胡夏。而且呢这里边应该是把成长啊、告别啊、期待呀、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跟大家去讲述。其实有人比喻说人生就像一本书一样啊，然后呢把我们的故事缓缓地写进书里边，然后时而我们再翻开自己去看，我们身边的好友在互相见证着我们这本书的写作。然后对于未来来讲都是一种空白的扉页，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的下一页你会写出怎样的故事，你能写多少故事，你会写出怎样的画卷来，但是他们都在等待着我们亲手去写，任何人写都没有用。我们总会跟过去告别，也会继续完成那些将来没有完成的一些故事，没能说出的话都会留在崭新的一天。所以这首歌送给我们将来的生活吧。音乐声响起，胡夏，空白的

有一些歌手的声线和音质，它就是这么有辨识度，但听起来没有任何压力。这是我们每个人愿意听的声音。嗯，就好像是当我们吃到油腻东西之后，突然间出现了一道美味可口的、很素的、很清口的一道食物一样，总是那么带来清新感。但愿每一首歌都可以把你心情变得更加清爽一些。来关注路况，因为养护施工，建虎高速零公里到182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设置了警示标志，逛车辆注意安全避让。施工时间是从6月17号到7月20号，各位提前注意交通的提示。另外，因为养护施工，建虎高速零公里到22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现场也占用设立的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同样是6月17号到7月20号。更多的高速路况，记好热线0451-96969，0451-96969。灿烂时间，如果回忆，我们很多人愿意听情歌，特别愿意倾听一些情歌的对唱。在华语乐坛当中有一首歌应该算是满怀青春的感触，里面歌手品冠、梁静茹，说到他俩能相信他俩合唱的一首歌吗？默契感很足啊，甜蜜感也很足，而且曲风又很轻快又浪漫，旋律很上口，歌词也简单，应该是算是诉说着一种暗恋的心动、相恋的温柔，还有藏不住的满心爱意，满满的幸福感。所以你到 KTV 的时候，不妨跟你另一半也可以用这首歌去找一找这种感觉。只不过这首歌也算经典老歌了，好多年好像没有人去唱这首歌曲了，但是不得不说旋律到现在你忘不掉，也很是好上口，明明很爱你。

下面这首歌曲我个人觉得很适合的这样一个天气，这样一个周日早间已经出门的朋友们来听，它刚好就是给我们这些朋友提供情绪价值的一首歌。又赶上周末，然后呢天气又不是很好，又赶上我们早间出门了，这首歌充满了希望和暖意，是一首比较治愈的正能量歌曲啊。然后整个旋律呢又很温柔，编曲也是很温柔和大气的，所以你想想看，早间这时候听，没放弃了休息的早晨，然后呢又没有遇到最美的太阳，可能刚刚好。然后加上这位歌手的嗓音又有特点，周深温柔又有力量一个唱腔，所以是既充满了治愈又充满了希望。整个歌传递的是那种温柔的人生信念，生活因为难免会遇见一些风雨跌宕和一些起伏无常，别灰心也别失望，整个路途很漫漫，万物向阳，所有的遗憾也都会释怀，所有的期待也都会到达，所有的美好应该也都在赶来的路上。等一等，日出东方，晨光正好，可能今天你没有看到，但是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其实都藏着一些不期而遇的温暖和惊喜。也许你今早出门发现没有那么燥热，也许你会发现今早的路况比较好，出行人不是很多，无论你今天是否早起出门，但是出行比较顺利。致敬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每一个平凡的人，也希望我们藏在其中那美好和不期而遇，有那种温暖的惊喜吧。无论这个时候你在怎样的处境，保持期待，保持温柔，慢慢走，好好生活，花会盛开，美好也会到达。音乐声响起，总有美好在路上，我们一起等待。

轻轻柔柔地告诉我们，有些事儿真的是总有美好会在路上，这份美好不要过于急，淡淡的等，慢慢的走。当然也希望各位在今天的行车路上的时候要放平心态，放平心境。路面交通很复杂，可能会遇到不同的一些突发情况，咱们要放平心态，变和气，心境也会大好。还是那句话，享受幸福的有车生活，享受幸福的路面生活。好了，时间接近尾声啊，接下来一周天儿可能早间不会很清醒，不会让人很舒服，但是仍然要遇见生活当中的美好，保持好心态，保持好心情，调整好时间作息。但愿你我在生活里面都感受到那种小确幸和小幸福就好了。今儿咱这歌听到这儿吧，一会儿进入到早高峰时段，但是周末的早高峰流量交通压力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仍然会有朋友在路上出行，保持好心情，希望你我都一样，不要被任何情绪所影响。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希望你的心情可以不要影响自己，也不要影响他人，把微笑记在脸上。记住今天周末我们忙碌过程当中那种惬意和那种间歇是比平时要多的，就是周末的意义，无论你今天是否上班与否。有事儿及时记得联系九二五交通广播，我们的热线是82119002-8799-7337。好了，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希望你好心情吧，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九二五交广。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臂、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各种想借暴富的小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周日早上的7:05，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周末依然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呢，主城区双城、二城、宾县、延寿、上至五常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3度。今天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二城、五常等西部区域呢会多云有小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这刚晴了两天哈，就在大伙儿以为接下来的天气舞台可能都将会上演夏季火热大戏的时候，凉爽的天气再度携着雨水登场，而且这个雨量还不小，今明两天可以达到中雨的量级啊。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呢，气温小幅下滑，外出除了要携带雨具之外，大家还注意要适当的添衣保暖，如果说遇到雷雨天气要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尽量避开大树啊、广告牌和低洼积水路段，另外减少户外长时间的停留。早上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问候一声周末的早上好啦。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内容啊。微信视频号当中我看到好多朋友已经来报道了，像这个贤后啊、佳言一行、王玉博、有趣的灵魂，还有黑龙江森井，欢迎大家每天早上都来准时报道啊。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欢迎大家，你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好，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启幕，冰城公安交管发布草莓音乐节的出行提示。提前17天完工，哈尔滨地铁8个出入口电扶梯改造工程正式投用。避暑游预热开启用工季，冰城企业提前揽财备战旺季。六一当天，未成年人乘哈尔滨地铁全免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好了，周日早上的7:13，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各位好，我是周瑾。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草莓音乐节的最新消息。六月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摇身化作热烈浪漫的音乐主场。昨天呢，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在冰雪大世界火热启幕了，省内外众多乐迷奔赴冰城，在这座亚洲最重要的音乐之城，沉浸式的感受了一场秩序优良、服务暖心、体验满分的夏日音乐狂欢盛宴。多位多次参与音乐节的资深乐迷表示啊，说今年的活动组织的统筹，包括场地配套，还有现场动线，较往年呢有了明显的提升，整体观演体验大幅提升，沿途设置了大量的警示标志，行进方向清晰明了，完全不用绕路摸索了。除了精彩的舞台演出，丰富的互动环节也为观演增添了不少的乐趣。今年全新升级的舞台设备和音响系统音质通透，氛围感十足，沉浸式的听歌体验格外的舒适。热烈喧嚣的狂欢现场背后呢，可以说是全方位精细化的暖心保障体系，公安安保力量全程在岗值守，筑牢安全防线，工作人员耐心引导服务，各类人性化便民举措细致落地，点滴细节尽显槟城的诚意，让本地的乐迷和外地的游客也倍感温暖。依托音乐之城的深厚底蕴，哈尔滨以潮流音乐 IP 为纽带，跳出了冬日冰雪的固有标签。这场热度满满的草莓音乐节，凭借规整的现场秩序、完善的硬件配套、走心的暖心服务和高质量的舞台演绎，也收获了全网的好评。新潮热烈的夏日业态持续为冰城聚拢着年轻人气，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让这座城市褪去冬日的静谧，绽放出鲜活多元、热烈松弛的夏日独特的魅力。昨天你有去到草莓音乐节吗？昨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棒哈，又不热，然后呢，天气感觉还有丝丝的微风，还挺凉爽的。但是今天呢，就会是有雨的天气了。今天要去看草莓音乐节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了。那为了保障数万乐迷的顺畅出行、有序观演，主办方也是

正式发布了全套的交通出行攻略，涵盖地铁、公交、打车、自驾、散场动线等全方位的指引，倡导广大的市民和乐迷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平安奔赴这场冰城的夏日音乐盛宴。这次草民音乐节呢，集结了众多的实力音乐人和乐队，多元曲风轮番上演，打造了连续两天的沉浸式音乐派对，早已经成为了冰城本周末最受期待的潮流活动。鉴于活动期间园区周边的人流量比较大，停车位紧张，主办方也特别提醒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地铁啊、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高效避堵，轻松抵达现场。那在公共交通出行方面呢，地铁出行便捷度可以说是拉满了，乐迷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冰雪大世界三号口出站，出站后步行大概900米，耗时15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 C2 停车场安检口，线路清晰，通行顺畅。如果说您坐公交去的话呢，公交线路覆盖也是比较广泛的，多条线路直达活动现场，像119路、125路、126路、127路、213、216路，还有223、225、226路、29路、346路之一，还有呢47路、551路、88路以及旅游观光巴士一号环线都可以抵达冰雪大世界站。下车之后同样就步行900米前往 C2 停车场安检口，沿途呢也设置了指引标志，方便乐迷识别方向。如果选择打车和网约车出行的乐迷呢，可以直接导航定位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下车之后步行大概800米，13分钟就可以到达安检入口，动线简短省心。

除了坐公交和地铁的话，我想有很多朋友可能是想自驾去到的这个冰雪大世界啊。那针对有自驾需求的市民呢，主办方也是划定了多处停车区域，自驾车辆可以前往冰雪大世界第一、B4、B5、A1、A2 停车场，也可以选择太阳石停车场、月亮二路附近的太阳岛中区停车场停放。需要注意的是，现场车位的数量有限，如果停满之后，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其中 B4、B5、A1、A2 还有太阳石停车场、太阳岛中区停车场都设置了智轨接驳点，月迷停车之后可以乘坐智轨直达 C2 停车场的安检口，解决远距离的步行难题。同时，为了保障散场的秩序，本次音乐节划分了专属的离场通道，精准匹配不同出行方向和交通方式。前往江北方向的乐迷可以选择6号、7号和8号口出场离场，返回江南的方向以及自驾、打车、乘坐地铁离场的乐迷优先选择1、2号出入口。现场还配备了散场免费巴士，进一步提升返程效率，缓解离场高峰的交通压力。在这儿呢，也安全提示大家，活动现场的人流比较密集，请所有的乐迷朋友自觉遵守秩序，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入场，文明离场，严禁酒驾、超速、违规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守护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昨天晚上在下楼遛弯的时候，就听到这个远处哈，就是阵阵的音乐声，非常的响，就能感觉到在这个草民音乐节的现场会有多热烈哈。而且我当时我就听，怎么这么大动静呢？我看了一下这个介绍啊，原来昨天晚上应该是从8:50啊，一直到这个9:30，好像是二手玫瑰在现场进行演唱。我说怎么这么热烈啊，现场的氛围非常好。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虽然没有到这个草民音乐节的现场，也送给大家来自二手玫瑰的一首歌《命运》，送给大家。

0: 好了，这样一首歌是来自二手玫瑰的命运哈。二手玫瑰的这个现场还是非常好的。这个东升说，不知道这二手乐集是怎么火的。他这个主唱梁龙好像是在就是口罩时期哈，好像有一阵是做这个口红的博主吧，我好像看到过好几回，就是他涂口红然后介绍这个色号然后之后呢，可能在这个口罩之后呢，很多地方都举办这种草莓音乐节啊，或者是大型的音乐活动，他们的活动现场就是现场的氛围感制造的还是非常好的啊。好了，北京时间的7:24，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和您分享最新的一些咱们市区内包括哈尔滨市的一些相关资讯。稍后见。
1: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约会篇。
2: 我爱你，亲爱的。
1: 第一次约会，我可不能迟到。他就在马路对面，就别过天桥了，我直接翻越护栏，撒。
2: 哎呀，巴扎哎
1: 呀。同志，你翻越护栏的姿势很帅，摔倒小心门牙不在，骑上小电动载着我的爱人策马奔腾，不戴头盔了，影响我的发型。二位，路遇交通肇事，安全头盔可以保命，还有共享单车禁止双人骑行。亲爱的，过了这条街有家牛肉饭可好吃了，现在是红灯别动。哎，没事，反正他们不敢撞我。
3: 哎呦，
4: 警察叔叔，我再也不乱闯马路了。
1: 这正是交通安全靠大家，遵章守法你我他，人行横道斑马线，关爱生命每一天。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2: 925空港快讯。
3: 好了，周日早上的7:26，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5度，全天航班量395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登机箱的尺寸，要符合所乘坐的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件、超重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谢谢。
3: 好的，感谢小斌。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哈尔滨市今天白天主城区双城、二城、宾县、延寿、上至五常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3度。今天夜间呢，主城区双城、呼兰、二城、五常等西部区域多云转小雨，其他区域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4到16度。今天呢还是全天有雨的状态啊，也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好雨具。
6: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好了，早上的7:29，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版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周末轻松的话题啊，咱们说到这个手机啊，很多人呢现在还都在发着朋友圈，而且呢我有的时候也比较喜欢看朋友圈，因为能够看看身边好朋友的一些活动的日常哈。想问问大家，您的朋友圈点赞原则是什么呢？您都会给朋友圈的哪些内容去点赞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我昨天看到一个这个热搜，也上了这个热搜的排行榜，说我的朋友圈点赞原则是，我的好朋友，他发啥我都会点赞。第二个呢，就是别人的人生喜事，比如说别人过生日啊，别人结婚呐，生娃呀，上岸等等，只要他发了他的人生喜事，我都会点赞的。还有就是别人精心准备的朋友圈，比如说一些旅游照啊之类的，我会点赞。还有第四个就是经常给我点赞的好朋友，我会给他点赞。那今天想问问大家，您的朋友圈点赞原则是什么样的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发来您的留言就可以了。

0: 说一说您的朋友圈点赞原则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想问问大家，哎，有没有关掉美颜相机，皮肤就会有出现暗沉发黄的情况呢？尝试过各种办法，却始终摆脱不了肤色暗沉的尴尬，连素颜出门可能都没有勇气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商城618惊喜狂欢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夏日神器 SK2 的小灯泡精华，让大家在这个夏天更加的亮白耀眼。那接下来马上连线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请露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露露。
1: 哎，主持人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SK2 的小精华、小灯泡精华，可以说是好多女生心中的素颜白月光。它里边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简直是肤色容易暗沉的朋友的夏日美白神器。它呢，能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的生长，淡化斑点啊，就像开了橡皮擦一样。坚持用段时间之后啊，你就能看出熬夜的暗沉呐、痘印啊，慢慢的都淡化了，皮肤啊透着那种慈光感，是那种不是那种假白，是那种由内而外透出来的那种透亮感。
0: 夏天确实太需要美白精华了啊！很多朋友是不是像我一样，就是只要阳光一晒，过几天肤色就会暗一个度哈，所以美白精华真的是非常的必要。我身边很多同事也一直在用这款这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说实话这个效果是真的好，是肉眼可见的，就是价格不便宜，在专柜买特别贵。那今天露露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福利价呢？
1: 那在官网呢，50毫升的正装啊就要1700多，咱今天啊618大牌美妆的宠粉福利啊是07的老款清仓拍182两瓶50毫升，只要599块钱，真的说是特别合适，而且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价格特别的详。像精华啊咱夏天每天都会用，所以说一定会用得完。别看是上一代版本的小精华啊，但是它的核心成分啊一点都不含糊。如果你之前呢没有用过这款小灯泡精华呢，趁着这波福利咱一定要赶紧试试。如果你之前用过它，一定知道它的好。那趁着这个活动呢，咱一定要赶紧囤货。那618的这个机制真的是特别的给力，每一瓶呢都是跨定制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也可以说是限时限量的福利。大家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美白，咱赶紧去下单。那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再减5元。而且啊，咱商城618的活动还在火热进行中，还能抢618的专属膨胀礼券，1元啊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可以说是到手价格更加的划算。
0: 其实一到了夏天呢，这个大家对这个美白精华的需求度都比较高。那大家想想，这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官网50毫升的要卖到1700多块哈。今天您听节目算是来着了，咱们赶上618的年终大促，两瓶小灯泡精华，每瓶都是50毫升的，到手一共100毫升，只要599。所以呢，想要自己更白一点、更亮一点的这个美女们啊，想要小灯泡精华的朋友，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就可以下单了，是吧，露露？
1: 是的。而且啊，一到夏天啊，皮肤啊干啊暗黄，然后晒斑的一种情况可能就越来越严重。所以说这种美白淡斑的一个护肤好物啊，咱一定要早点用上。那像这款 SK2 的小灯泡精华啊，在美妆圈呢可以说是跟它的那款神仙水啊是不相上下的。那从上市以来呢就拿奖无数，是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咱坚持用这个小灯泡精华啊，既能淡化色斑，又能延缓肌肤的老化，还能提亮修护肤色，就可以说是用过它一段时间之后啊，素颜出门都更加的自信了。而且啊，长期熬夜的朋友啊，靠它赶走黄气，提亮气色。那夏天怕晒黑啊，脸上有痘印啊、斑点的朋友，用它啊，也慢慢的能养出一个透亮的肤色。而且这款大牌精华啊，在夏天作为礼物送给女生，她们已经特别的喜欢，可以说是体面又贴心，使用感拉满。
0: 好的，感谢露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小灯泡精华的福利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划重点了。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卖到1700多块，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是618年终大促07老款清仓，虽然是老款，但是擦到脸上其实它的效果是一样的啊，拍一发二，性价比更高，到手两瓶50毫升的，一共100毫升，只要599。虽然说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份，但是价格是真的香啊，你也不用舍不得往脸上擦了，咱就狠劲儿的往脸上抹啊。趁优惠，大家多囤两瓶，可以和闺蜜呀、老妈一起用，完全没有问题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时福利，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就可以下单了。商城618活动也正在火热的进行，还可以抢618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 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到手价格更划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美白"就可以了。

0: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1: 好了，早上的7:39，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刚才问了问大家的朋友圈点赞的原则是什么？江银行说，我好朋友的朋友圈我都点赞，非好朋友的朋友圈无论多好我都不点赞。还有再来看一下 Lucky 说，点赞的朋友圈呢一直是互点的。二一个呢一个是互点的，就你给我点我也给你点。二一个呢是需要帮忙的，再就是特别吸引我的我会点赞哈。东升说，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人发朋友圈我就看着高兴，自然我就点了。好了，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作为这个我们平时的一些社交的工具，像我们的朋友圈啊，还有曾经的这个 QQ 空间呐、包括一些 QQ 的说说呀，您会去给朋友点赞吗？您的点赞原则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木木蕊说，周阿姨再讲讲草莓音乐节的出行呗。好嘞，没问题啊。那槟城公安交管部门也是

冰峰路、雪景街等一些园内的道路，还有像松花江公路大桥、松北大道、世贸大道、友谊路、友谊西路等外围路段将承受较大的交通负荷。跨江通行可以优先选择阳明滩大桥和松浦大桥等其他路线。社会出辆进出音乐节停车场的线路，如果您是从江南方向进场的，可以走公路大桥到松北大道，走桥下环路到冰花路南端，经雪山街进入到第一停车场，经冰峰路进入到 B4 和 B5 停车场。如果呢，您是从江北方向进场的，可以经松北大道到冰花路北端，冰花路环线经雪山街进入第一停车场，经冰峰路进入 B4 和 B5 停车场。那看完了演出之后呢，如果您是往江北方向出场，您可以从第一停车场驶出雪山街，还有就是 B4 B5 停车场驶出，经雪景街桥下环路走松北大道就可以直达江北了。如果呢是往江南方向出场的，经第一停车场驶出雪山街， B4 B5 停车场驶出，经冰峰路、松北大道、公路大桥回到江南方向。音乐节活动现场停车区域饱和之后呢，建议社会车辆停放在太阳岛一侧的停车区域，之后乘坐接驳车前往 B2 停车场乘降，前往活动现场。江南方向进场的呢，可以走公路大桥、松北大道、太阳大道、天琴路或者麒麟街到月亮一路沿线、月亮二流沿线、中区停车场到太阳石的停车区域，这些都是可以停放的。如果呢您是从江北方向进场的，可以走松北大道、冰花路北端、冰景路隧道、冰景路辅道、天马转盘到北部环线、月亮一路环线，还有月亮二路沿线中区停车场到太阳石的停车区域。从停车场出场呢，江南方向出场可以沿着太阳岛沿线停车场走天马转盘到冰景路地下通道、冰花路北端、松北大道、公路大桥返回江南。江北方向出场呢，可以在太阳岛沿线停车场走冰景路、冰景路辅道到松北大道回到江北。另外呢，提示大家，如果说是我们开车来的，您要乘坐转运大客车，乘坐的区域停靠的位置呢是在 C1 停车场和 B2 停车场以及冰花北路北侧停车区。市民朋友出场之后可以转坐转运大客车分别返回江南、松北、公路大桥等不同的方向。交管部门也温馨提示，大家如果想前去这个草民音乐节啊，一定要像这个穆蕊朋友一样，研究好您的出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音乐节期间呢，活动场地以及周边将迎来人流高峰，停车位会是比较紧张的。那也建议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我们可以选择地铁二号线，在冰雪大世界站出站，出站之后就可以看到清晰的活动路引了。步行就可以直达到园区入口，请留意地铁末班车的时间，合理安排您的返程。另外呢，到现场之后要配合现场的引导，遵守交通法规。活动区域以及周边道路呢，将根据现场交通情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我们的市民朋友、外地的游客朋友，开车要服从交管人员的指挥，留意现场交通标志，千万不要驶入到禁行路段。停放车辆呢，要做到规范停放，维护通行秩序。活动现场设有社会车辆停车场，还有出租车专用停靠区，请市民朋友注意沿线的指引牌，按照头旗顺向入位的标准进行停放，尽量将车辆远端停放，便于提高出行效率。同时要杜绝酒后驾车，注意返程安全。夜间散场人流车流集中，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酒后请千万不要开车，可以选择代驾或者公共交通方式进行返程。那为了保障这次草民音乐节活动期间市民及游客的安全顺畅出行，哈尔滨市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也制定了专项应急保障预案，全方位做好公交接驳、应急疏散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新区公交公司累计投入200台公交车辆。

设置了四个备勤点位，免费提供乘车服务，分区域开展客流转运工作。为最大限度满足市民游客在草莓月节期间的出行需求，29路、47路还有119路、125路、126路、商务11路公交车将根据客流的需求，末车时间适时延长到晚上10点半。同时呢，根据客流情况适时调整发车间隔，缓解客流压力，全力保障市民和乘客的出行需求。这四个备勤点位的乘车路线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冰花北路北门的备勤点，这儿呢配备了50台车辆，有20名管理人员。您从冰花北路北门出发，然后呢途经太阳岛中区停车场、太阳岛站、太阳岛这个冰雪大世界站台，将游客会疏散至龙川路地铁站，我们就可以到那儿去乘坐地铁了，人会稍微少一点啊。另外呢，就是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备勤点会配备30辆车，还有20名管理人员负责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和太阳岛中区停车场之间的往返接驳疏散。冰雪大世界 C1 停车场备勤点，这儿配备了100台车辆，55名管理人员啊，这个地方的这个备勤车辆和管理人员也是比较多的，是由冰雪大世界南门驶出，途经冰封路公路大桥，把游客疏散至上海街地铁站。还有第四个点位呢，是冰雪大世界 B3 停车场的备勤点，配备了20台应急车辆，5名管理人员作为机动力量，随时支援其他3个疏散点位。另外呢，松北大道冰雪大世界站还有太阳岛道口站2处公交站台会安排专人盯守客流，一旦出现乘客滞留，即刻调配车辆，将人员疏散至地铁3号线公路大桥的地铁站。如果说呢，今天是草莓音乐节的第二天，您依旧有去这个草莓音乐节现场的打算的话，建议大家还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会更加的便捷啊。我看了一下今天呢来到现场的这个歌手，还有一名就是也是声音非常好听比较甜美的阿四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送给大家一首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 Super Idol 的

0: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1: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歌手阿四的一首歌《热爱105度的你》啊。我看了一下，今天阿四在草民乐节的出场时间呢，是在下午四点到下午的4:40啊。宝石老舅呢是在晚上的7:20到晚上8:00。最后压轴出场的呢是毛不易，晚上的8:50到9:30。

好了，刚才说到这个朋友圈点赞的这个情况，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说 QQ 空间曾经的 QQ 空间啊。胜利说，那 QQ 空间可不是曾经的，我现在每天还都发 QQ 说说，也给 QQ 好友点赞，有的时候还充 QQ 黄钻呢。那看来您是年轻人，都说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用 QQ 嘛，像我们这种中年以上的哈，都在用微信。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进入到 QQ 空间了，好像都落灰了吧。好，再来看看朋友的留言哈，大家会给您的朋友圈什么原则去点赞呢？就是您的朋友圈点赞原则是什么呢？来看看大家留言啊。水星他说，我的朋友圈点赞原则是看见就点，主打一个手速快，内容随缘看啊。我也是，就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朋友圈里的这个朋友实在太多了，这朋友圈根本翻不完，反正看了哪个我感兴趣的话我就会点赞，但是广告是绝对不点的。还有木说，我的朋友圈点赞原则是微商不点，广告不点，精品九宫格必点啊，还有就是晒自拍的必点，认真生活的朋友必点，追星女看演唱会的必点。哎呦，风平浪静说，现在发朋友圈的人少了啊，积极向上的我都会点赞的，旅游的秀恩爱的我就不点了。还有燃星说，九宫格的我会点赞，好朋友的朋友圈我会点赞，有趣的点赞，广告的不点，负面的不点，不熟的不点啊。还有 YHG 说呢，父母亲人的一定是必点的，还有就是闺蜜的必点，其他同学好友的呢就随缘点，看心情点，如果他经常给我点赞，那我也会给他点赞的，广告微商不点赞。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点赞原则哈。作为现在的这个主流的社交媒体，确实呢朋友圈也承载了我们很多人去发送一些生活的小感想的一些地方哈。也已经成为了，就是朋友圈点赞也已经成为了融合情感的表达，还有社交的博弈和表达自我态度的这样一个选择了。所以很多朋友呢也会讨论这个从好友必赞的亲密支持一直延续到像一些随缘点呢，还有职场规则等一些复杂的社交心理的博弈，其实核心的争议就在于点赞回归真诚还是不可避免的被异化为一个社交工具。对这个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聊一聊啊。也欢迎您来继续分享一下您的朋友圈点赞原则，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那今天的冰雪大世界注定又会是非常热闹的一天哈，因为呢今天是草莓音乐节的第二天。那听众朋友如果想在夏日找一处玩冰雪赏清凉的宝藏地，不妨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属随行票，还有学生双人票，专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正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另外呢，今天的草莓音乐节呢，从下午的1:30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9:30。我看今天的演出阵容也是比较大的啊，像吴克群呐、宝石老舅、严仁中，还有徐佳莹、毛不易都会出现在今天草莓音乐节的现场啊。大家也可以不妨有时间的话去现场感受一下这非常让人激动的音乐氛围。好了，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是来自张磊的《人生是一次热血的流浪》。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